0: 引燃周边可燃物导致火灾。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到场处置，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家具厂呢一行为违反咗边啲消防安全规定？今日我哋一齐了解。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嘅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同埋应急疏散预案；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全当备查。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灯区、防火镜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嘅消防演练。七、法律法规规定嘅其他消防安全职责，单位嘅主要负责人系本单位嘅消防安全责任人，因此工厂必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检验，确保完好有效，规范电器线路敷设与维护，定期开展防火自查自改，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同应急演练。若果违反相关规定嘅，将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引发火灾造成损失嘅，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嘅追究刑事责任。事发工厂因未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导致隐患酿成事故。事后，消防大队组织该大宅镇村居负责人、红木行业企业代表及火灾涉及工厂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核心知识。在此提醒各社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消防安全，务必严格落实各项消防责任，及时消除电器、消防设施等各类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新会区消防安全建设同埋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遇到雷暴嗰阵，我哋应该点做先至好啊？
5: 遇到雷暴嘅时候，当然就系雷电交加啦。假如我哋身上有刺痛感，又或者系头发竖起身嘅时候，就应该立即趴喺地上面，并攞走身体上面携带嘅金属物品，咁样先可以将伤害减到最低。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9: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3: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
11: 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3: 神采飞扬。

0: 咁样，哇！
1: 依家越嚟越叻，
0: 系啊，犀利到咧，即系突然之间有个有啲菜摆门口，我问佢咩事咁啊，冇，我上网买嘅，咁送过嚟嘅，真系好犀利吓。咁其实讲到呢个嘅上网买嘢咧，都真系要系多方嘅一个嘅诚信嘅，包括买家、卖家都系一齐要诚信啦。呢个嘅市场先会做好做大噶嘛。
1: 系啊，冇错。
0: 近日咧发生咗一件事，就系河南嘅榴莲嘅卖家咧，阿程生咧做咩咧？开做咗一件咧，就系开千几公里嘅车跨省去维权，引发咗个舆论嘅关注。咁啊，买家咧当时就买咗一个190蚊嘅榴莲之后咧，就以发毛为由，咁啊骗取平台紧退款。咁啊，程先生咧对比一个照片之后咧，這个嘅证据咧，发觉诶有啲假假地。
1: 系啊，即系好似唔系自己屋企嘅产品咁样。
0: 系咯，于是乎
1: 对于自己屋企嘅产品，佢系好有
0: 好有信心啊。系啊，于是乎咧，佢就开车咧，开咗1600公里嚟到山东嚟取证，最终咧证实咗呢个嘅买家咧系恶意欺诈嘅，最终平台咧就全额返还翻佢190蚊嘅货款啦，同埋恶意呢个买家嘅行为咧，亦都系被行拘嘅。
1: 嗯，冇错啦，其实好似咁样嘅一啲嘅卖家啦，真系好少有啊，跨越成1600几公里啦，系、去维权，即系因为首先佢系坚信自己嘅产品真系冇问题先嘅，其次啦，佢亦都系唔相信啊，即系呢个我嘅产品做咩运过嚟之后会发毛呢、就为咗即系争翻一啖气啦，亦都系为自己嘅平台啦，呢、這个精心经营嘅一个机构啦，佢、自己呢个平台啊嘛，佢即系要觉得做出一啲嘢，我先至认为吓，佢、有呢一个理念支撑佢咁远嚟到呢一度。嗱，当呢一个紧退款啦被滥用啊，当呢、這个无理由退款呢一个成为咗一个无底线啦，咁啊为我哋嘅消费者即系保障咗呢一个权益啦，但系即系呢啲规则啦，会唔会系成为咗某一些人啊嗰啲坏老鼠啊、一个薅羊毛嘅一个捷径咧？
0: 咁啊，睇翻啦，从一啲嘅专业嘅人士角度嚟睇啦，咁啊呢个系典型一个反向维权嘅事件，即系咧商家向买方去维权嘅。咁近年来咧喺网络嘅交易领域商当中咧，的确有啲嘅买家系不诚信交易，去谋取一啲不正当嘅利益，恶意紧退款，其实系损害咗商家嘅合法权益嘅，咁啊对于诚信嘅消费环境同埋健康嘅市场秩序造成咗一定嘅危害。好多嘅商家因为时间啊、精力啊比较有限，所以咧就点咧，咕一声咁吞咗佢，咁其实呢个咧真系唔应该噶。
1: 所以话好似阿程先生呢一种啊，真系比较少有啦。啊，专家亦都表示，咁啊按照法律嘅规定，对于商家同消费者之间嘅呢一个消费嘅争议啦，平台系要调解、协助维权。解决呢个争议嘅责任噶，嗱喺呢一件事嘅过程之中啦，阿程先生其实佢系已经系进行咗两次嘅一个申诉噶啦，咁啊第一次嘅申诉咧就俾平台系驳回嘅，咁啊第二次申诉啦，平台就话回复等警方去处理，咁呢一个反应啦，亦都系反映咗啊平台喺呢个规则嘅制定同识别嘅机制上边系存在住一定嘅漏洞噶。
0: 咁点样令到呢个7天无理由不被滥用咧？咁7天无理由嘅退货嘅规定咧，其实就为咗维护我哋消费者合法权益，咁样点样令到规则不被恶意紧退款呢啲人滥用咗咧？咁嗱，专家都表示嘅，第一个咧就要重点监测啦，同埋加强识别啦，仲有以下三种嘅情况咧，我哋都要注意。第一种就系我哋嘅消费者购买咗之后，将真货留低，将假货退翻去，咁呢个咧需要我哋嘅商家一定要留意啦。第二个就是大规模咁去购买同埋频繁退货，既有不良不诚信嘅啲消費者嘅原因，亦都有啲競爭對手咧，就雇一啲嘅買家實施不正當嘅競爭行為嘅原因。咁、第三個咧就對嗰啲非一次性嘅商品，消費者用完之後咧進行退貨，就似呢個咁樣啦。開咗之後咧，咁佢就話發毛咁啊，緊退貨，咁啊其實都係造成一個不健康嘅市場秩序嘅。
1: 冇錯啦。咁以上三種啦，真係要啊重點去監測啊，加強要識別呢三種嘅情況先至得啊，亦都係為我哋嘅消費者做一个保障啦，咁另外亦都系为我哋嘅买家啦吓，咁啊辛辛苦苦咁啊经营咗咁长嘅时间，亦都系为佢哋做一啲嘅负责。咁啊健康嘅交易啦，其实呢个真系唔单止系我哋商家一个嚟维持嘅，就唔系话单纯好似阿程先生咁样就可以啦。咁啊亦都唔可以即系话啊，我哋要将呢啲成本去转嫁到一啲嘅普通嘅生意人嘅身上啊，更加重要就系要我哋嘅平台啦、商家 消费者几方啊，所有嘅利益啊，呢几方。

0: 其实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啦，同埋荣荣同大家睇下啲几热点嘅消息嘅。咁相信咧上网买嘢，大家就肯定基本上系成为日常嘅，因为甚至连我妈咪都好啦，都会上网买菜啊。
1: 系啊，
0: 即系呢个以前咧，即系充值咧，充个值咧都要啊，你帮我手啊，我唔识啊，我唔识。

0: 都要攜手去共治，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呢個網購啦，呢個生態啦更加之美好和諧嘅。
1: 頭先你講得好啱，就係幾方啦，包括平台、商家、消費者，即係各人都有各人一個嘅誠信所在。嗱，呢個咧，我哋頭先就講咗一個嘅買家不誠信，導致咧係賣家咧去維權啊。咁我哋跟住要講嘅咧就係
0: 調翻轉，
1: 調翻轉啦。咁大家平時咧上網買嘢同我應該都會一樣嘅，特別買衫啊、買褲啊呢啲咧都會睇一睇呢個嘅評論區，咁啊睇一啲真實發上去嘅圖片係唔係同呢個商家發上嚟嘅圖片一樣咧？咁樣咁而家咧，你又發覺咯，你睇到嗰啲好完美嘅賣家秀咧，可能都唔一定係堅嘅喎。
0: 我真係發覺啊，以前喺好多年前仲未出現即係 AI 嗰陣啦啊，你會發現即係評論區嗰啲相係好真實嘅，即係你會影就係件衫。本身當然可能嗰件衫本身係真係好靚，佢影出嚟可能仲會差啲，即係呢一種情況都會有嘅。但係依家你打開個評論區咧，你會睇見啊，依家個個都著得好靚，個個都係靚女。
1: 其實咧，我反而係咁樣喎，我睇評論咧，我習慣咧買嗰啲咧睇上去並唔係咁完美嗰啲相，因為過咗嚟就會偏真實啲咯。因為我見到有好多嘅真實嘅用户啦，佢點樣咧？翻到嚟一拆包裝，佢就會影相擺上去嘅。咁嗰個時候會咩咧？件衫就會有啲潮潮地啊。
0: 係啊，咪即係仲係原汁原味嗰種咯。
1: 就
0: 係我話幾年前咪就係睇到嚟呢啲咯。
1: 冇啲咩打光啊，著到好靚啊咁樣。咁我會偏睇嗰啲相，咁嗰啲相咧其實會真實啲嘅。咁睇咗之後，我覺得OK 喎，接受到喎，咁我咪買咯嚇。
0: 但係依家真係唔係啊！你打開嗰陣，你會發現真係全部都係靚女啊，個個都係著係啊，擺住嗰啲 pose 啊。咁然之後，甚至乎啊，有啲啊係同一個畫面，同一個靚女，然之後佢件衫係一路喺度轉換嘅喎，個動作係冇變嘅喎。
1: 哦，咁樣
0: 嘅。係啊，就係顏色啊，然之後咧公仔係喺度變啊。
1: 哦，我可能就係女生啲衫會係多啲咯，因為有時候男生咧買衫就真係會求其翻些少，呢個好老實嘅呢個。嗱，咁而家咧就喺某個平台嘅時尚搭配嘅呢個嘅博主咧，阿羅女士咧，佢喺選品採購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商家嘅一個评论区咧充斥住好多你头先所讲嘅 AI 味好重嗰啲卖家秀，咁出于佢嘅好奇咧，就加上呢个嘅商品嘅价格咧又唔系好贵啦，佢就决定买翻嚟睇效果啦。咁佢自己就话咧，我尝试买咗几件100蚊以内嘅冬装。咁啊，攞到手個版型咧係好差嘅，質量咧亦都係麻麻地。咁啊，買翻嚟咧嗰啲平嘅衫咧，起碼自己要知道大概個版型。咁佢咧只有 AI 圖，有一種好似開盲盒嘅感覺。咁另外咧，評論區當中咧嗰啲 AI 生成嘅買家秀咧，佢唔冇任何來源上邊嘅標註，同埋買家秀嘅圖片而家可能咧都有好多啲 AI 做嘅。
0: 係
1: 即係我唔可以講俾我哋聽，我哋如果靠自己嘅判決。靠自己嘅判斷，去買唔買呢件衫嘅時候咧，有冇可能係唔俾呢個 AI 所蒙騙咧？咁而家有好多嘅朋友都有呢個疑問喺呢度嘅。
0: 係啊，冇錯啦。咁 AI 買家秀嘅呢個濫用咧，其實佢根源就係在於部分商家呢一個逐利嘅心理啊。喺一個競爭嘅過程之中啦，佢認為好評率、銷售率，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商家獲取流量嘅一個關鍵。而 AI 生成嘅呢個技術低成本高效率，为我哋商家啦刷好评做口碑提供咗一个便利啦。就正如一啲嘅资深嘅摄影师啦，就讲俾记者听啦，相对于你如果请一个真人 model 嚟拍摄嘅话咧，咁啊会即系产生咗好大笔咗一啲嘅费用。但系如果你用 AI 嘅话，佢系唔需要支付 model 费嘅，亦都唔需要佣金吓，几分钟嘅时间就可以即系生成咗好多组嘅一啲好完美嘅买家秀啊。咁呢一个真系大大会降低咗商家一个运营同引流嘅成本咯。所以点解就可以见到我哋好多依家唔单止话买家秀啦 ，model 图啊呢啲。基本上好多都係用咗 AI 㗎喇。
1: 係啊，所以你專家方面都建議呢 AI 賣家秀嘅亂象嘅治理呢其實唔係個單一主體就可以完成到嘅。咁所以我哋嘅消費者啦、商家啦、平台啦、監管部門啦協同發力，令到 AI 技術回歸到賦能行業嘅本質，而唔係呢啲虛假宣傳嘅一個嘅工具。平台呢方面呢應該要加強一個技術嘅跟進啦，通過技術嘅手段去檢查 AI 嘅生成圖。另外一方面呢亦都要引導我哋嘅消費者 去注意一啲人工智能生成嘅情况，同时仲可以将七天无理由退货事后监管措施来倒逼我哋嘅经营者减少利用 AI 错误引导虚假宣传呢个嘅印象啊呢、這个现象，因为毕竟咧即系利用。

0: 呢啲圖，我慢慢嚟覺得唔對路，我退貨啦。有時候咧，以前咧，可能大家仲有一個思想咧，就話誒平平地算啦咁樣。而家唔係噶啦，我同你講咗啦，我買咗一個幾十蚊嘅嘢，但係我覺得貨不對版，我都堅持去退。
1: 係啊，
0: 呢個我個權益嚟噶嘛。
1: 即係點就點咯嚇。總嘅嚟講，頭先講咗兩條嘅熱點啊，無論係我哋嘅商家又好，我哋嘅消費者又好，定個平台都好啊，都希望咧即係盡量盡翻自己一啲嘅責任咯嚇，唔好話亂嚟啦。
0: 係咁，今日咧我哋以上嘅內容咧就我哋今日節目嘅全部。内容啦，咁我去到听日嘅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咯，我听日见，拜拜，
1: 拜拜。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迎奔放的热浪，
8: 等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6: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6: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卫生用品需强力去污，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
13: 罗伯妹啊，罗伯妹
14: 吓，即系强哥，
13: 我想嚟提醒你一件事啊，你哋士多可能入咗啲劣质嘅卫生巾啊。
14: 吓，点解佢讲啊？
13: 咧，我前日咧买咗两包卫生巾翻去俾我老婆啦。我老婆头先发个视频话我知，有啲黑心作坊用二次棉甚至垃圾棉嚟做卫生巾，影出嚟嘅牌子咧就系我买翻去嗰只。我醒起啊，你哋士多都系呢只牌子嘅卫生巾喺度卖紧噶嘛？你睇下曝光嘅卫生巾包装同你哋卖嘅系咪一模一样啊？
14: 我系啊，咦？乜你眼罩到佢黑心噶？哇！个省山工厂入边啲户型仲多过棉花，好核突啊！不过呢碌蚊娘平时入货都好谨慎噶，唔会真系入紧啲假冒伪劣嘅嘢噶，系嘛？
13: 呢度话用呢一啲卫生巾咧会诱发妇科病噶，好在我老婆仲未用咋。
14: 唉，好出晨文报讲啊，佢系一个黑心企业咋，如果唔系都唔地回去几多银啊！
13: 曝光的一部分而已，你都不知道还有多少是未曝光出来
14: 的。那又是啊。诶，强哥不一样。嗱，你海枕呀啦。咦，他的牌子叫做超恒级，我哥的牌子叫做超冷级。嘿，你抹到正开清楚啊。你他的冷字下面是多四点水的。
13: 哦，是噃。
14: 你海阵一下啦，其实个包装上面最系只恒灾嘅，
13: 系噃，
14: 只恒灾省得好似俾门夹个壳，唉，一下嚟你水海散晒火啦，你叫我强手前期唔好用啊，
13: 咁就梗系唔敢用啦。 抌咗佢咧又何

0: 色，唉，等我用啦。
1: 吓，你用卫生巾？
0: 唉，天后庆啊嘛，我攞佢咧嚟当鞋垫嚟吸下脚汗。
1: 哦，好啫嘛。
2: 做咩一阵酸缩味嘅吓，萝卜妹吓
1: 吓，即系嘛，容姨
0: 啊，容太啊，有可能系我只脚。
2: 唉，蔡保安强啊，你家下呢个时间唔去巡更咩？做咩过嚟士多呢度剥晒鞋坐喺度偷懒啊你？
0: 唉，我都唔想噶，巡巡下只脚咧，痕到行唔到，咪过嚟萝卜妹呢度攞啲薄荷膏啊搽下佢咯。
1: 哇，强哥，你只脚红晒吧？
2: 系啦系啦，保安强啊，你系咪香港脚啊？
0: 哎，乜嘢香港脚啫？我只脚啊，从来未试过咁嘅。
1: 但系好明显系过敏吧？
0: 哦，一定系嗰块卫生巾啊！
1: 啊，
0: 阿容太啊，我要提醒下你，买卫生巾咧，一定要。
2: 菜，我几十岁人啊，仲买咩卫生巾啊？
0: 哦，咁唔一定系卫生巾，总之你买卫生用品都要小心啲啦。譬如你话阿细 B 用嗰啲纸尿裤啊、一次性嘅底裤啊，咁呢啲都要小心啲啊。
1: 阿强哥啊，嗱，皮炎平啊，你快啲擦下只脚啦。
0: 好好好，等我剥咗块卫生巾，抌咗佢先，一定系佢女士啫。
2: 吓？
1: 咦，阿强哥啊，块卫生巾入边黑色嘅，你乜嚟嘅咋？
2: 黑色噶。
0: 系噃，你唔讲我都冇留意到添，搣开佢睇下咪知咯。
2: 睇过，哎呀，好明显啊！呢一只系曱甴尸体啦。
1: 哎呀，
2: 你唔好话俾我听啊！你系喺金秋喜事多呢度买噶吓，
1: 唔系啊，
2: 我啱想过嚟帮我细 B 买尿片添啊。
1: 哎呀，依唔怪我士多士噶，我买嘅嘢系正规仓价省仓嘅有质货。我先至唔会攞呢个好嘅家务啊！你嘅嘢放你卖啊！
0: 阿容太啊，呢个咧就真唔系萝卜妹佢哋卖嘅，怪就怪我冇细心睇清楚，以为系啲大牌子，点不知咧佢系仿冒大牌嘅李鬼。
1: 阿强哥啊，其实江正又唔可以去怪你嘅，要怪就系怪佢啲无良仓价省仓佢李鬼。
2: 诶，谂下又真系好恐怖啊！嗬，你谂下喺我细 B 白雪雪嘅屁股下边垫住一块有曱甴嘅纸尿裤啊！咦，真系越谂啊越核突啊！
1: 唉，好，又变个回谂到呢白白净净嘅卫生巾用品，啊，开啲嗱嗱喳喳嘅搞咁作坊整出嚟先得噶。
2: 真系劝一个救一个咯，阿芳。阿芳啊，
3: 咩事啊，容太？
2: 过嚟。
3: 哦，
2: 俾你见识一下啲劣质嘅卫生巾系几咁恐怖。你睇下，死曱甴都有啊，入边。
3: 新闻咧就睇过啦，乜真系咁核突噶？
1: 嗯，连个超能级就系俾佢个冒牌嘅超恐级搞到改冒鸭血啊，现在啲人都唔敢卖啊。
0: 唉，真系黑狗偷食，白狗当灾咯。
3: 其实近年嚟啊，呢啲假货惹事、真品咩镬嘅事咧，都唔少噶啦。诶，好在咧，我睇新闻话，公安部咧要开展一个乜嘢服务消费体质惠民行动，对呢啲行为啊零容忍。
2: 啊，咁即系点啫吓？
3: 话会重点咁去打击假冒伪劣食品啊、药品、化妆品，仲有老虎幼嘅卫生用品呢啲行为。
2: 哎呀，咁就好咯，咁我哋就用得放心咯。
1: 嗯，亦都可以为嚟啲圣神警认嘅上架撑腰。你话散散夫夫创立个品牌就出名行，边人用假冒伪劣嘅产品去威啊个品牌，几唔袋啊？
0: 希望公安部啊讲到做到。将呢一啲假冒劣质嘅产品咧围追堵截，肃清到底。
2: 哎呀，讲得啱啊，保安强，讲得啱。
3: 嗯，卫生用品啊，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噶嘛，一定要加大力气去帮佢去污，还我哋安全又放心嘅产品啊！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卫生用品需强力去污，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我国在2022年1月1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这个是我国首部关于家庭教育的专门立法，以法治的力量来推动促进家庭教育的发展，为家长提供正确的家庭教育实施行为指引、指导、支持和服务。今天就请来新会区人民法院应庭副庭长赵淑云，同大家解读一下家庭教育促进法，引导父母正确教育子女的方法，督促父母依法尽责带娃。赵庭长你好。
4: 海琳你好，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好，好高兴同大家一起来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
2: 今天请赵庭长同我们解读一下，究竟乜嘢系家庭教育呢？
4: 家庭教育呢，系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

0: 预期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法律明确规定，家庭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1: 咁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啦，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啊？
0: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行和习惯。共同生活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应当协助和配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依法委托他人代为照顾未成年人的，应当与被委托人、未成年人保持联系，定期了解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情况和心理状况，与被委托人共同去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1: 唔该晒邵庭长同我哋解读家庭教育促进法，我哋听日同一时间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学习呢一部法律啦。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主管啊，
7: 点啊？
6: 头先我去检查部圣诞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副圣诞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7: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8: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副圣诞啦，应该冇问题嘅。
5: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5: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9: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0: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森林。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仲在堵月，
2: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未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香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伸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颜，
8: 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想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枢纽新城片区成交一宗商住用地，我市民企江门市龙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门市桥景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江门市金联项目投资有限公司以总价22359.7116万元竞得江门市 JC2-2026-59 新会08号地。该地块位于新会枢纽新城厚德路南侧梅江南路西侧地块，用途为城镇住宅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出让建设用地面积31107.11平方米，本次竞拍以底价成交。近期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新增机动车发票上传入口，凡在江门地区购置新车，发票开具时间在2026年2月6日至7月31日活动期间内，并上传符合要求发票的消费者，

0: 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近期马里全境多地发生协同恐袭事件，造成设施损毁、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驻马里使馆严肃提醒在马中国企业和公民，务必高度重视当前形势，切勿冒生命危险从事非法采矿活动。在肯涅巴、扬弗利拉、富鲁、康加巴、纳雷纳等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 迎奔放的热浪，
0: 等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喂喂喂，小云，
8: 喂博士，
7: 做咩成对熊猫眼咁啊？
8: 真系好割眼啊！
7: 梗系咯，
8: 琴晚咯，我同个侄女一齐瞓啊，点知佢真系嘈到拆天啊！唉，真系好羡慕啦，佢啲睡眠质量点解会咁好嘅？
7: 哎呀，我建议你快啲带你个侄女去睇下医生啦。
8: 吓，佢有病咩？
7: 打鼻鼾咧，唔单止唔系睡眠质量好嘅表现，反而会伤害身体，影响健康啊！
8: 系啊，
7: 打鼻鼾咧喺医学上边系一种常见嘅疾病，叫做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指嘅系咧打鼻鼾好响、短暂气喘以及持续10秒以上呼吸暂停交替组成。喺睡眠过程当中出现呼吸暂停，会导致血入边氧气减少。而长期缺氧会影响大脑的功能的，长期打鼻鼾的人可能会影响记忆力，亦都有人会出现早晨起身喉痛、脾气暴躁这些情况，严重的呢可能会引起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甚至会引起夜间猝死啊！
8: 咁可怕？
7: 是啊，快啲带佢去睇下啦！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1: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0: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1: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6日至12日，新会区组织民兵应急连100余人开展为期7天的集中封闭式集训，坚持实战练兵与思想铸魂双向发力，全面锤炼队伍应急应战、抢险救援、维稳处突能力。5月10日，区人武部联合区应急救援大队在姜文市桥都应急救援中心新会分队水上救援基地组织了一场聚焦实战的水上救援综合训练。此次集训通过实战化训练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了民兵队伍的军事素养和实战能力，为锻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新时代国防后备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5月10日是母亲节，姜文节日消费市场全面升温，文旅体育、餐饮聚餐、生鲜果品多点发力，掀起一波消费热潮，节日经济拉动效应显著。当天，姜文依托粤 BA 主场赛事，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及观赛出游福利，研学、亲子牧场等文旅场所人气高涨。与此同时，全市餐饮市场迎来家庭聚餐高峰，茶楼、农庄座无虚席、排队等位，各大商家纷纷推出母亲节专属福利让利市民。在12日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据海关总

0: 案二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甘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置肩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1: 在喜悦中相逢。

0: 交問。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算。来摆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能够热知己这么罕有，才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唯有趁这晚你在场，谈心中假想。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未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六日至十二日，新会区组织民兵应急连一百余人开展为期七天的集中封闭式集训，坚持实战练兵与思想铸魂双向发力，全面锤炼队伍应急应战、抢险救援、维稳处突能力。五月十日，区人武部联合区应急救援大队在姜文市桥都应急救援中心新会分队水上救援基地组织了一场聚焦实战的水上救援综合训练。此次集训通过实战化训练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了民兵队伍的军事素养和实战能力，为锻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新时代国防后备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月十日是母亲节，姜文节日消费市场全面升温，文旅体育、餐饮聚餐、生鲜果品多点发力，掀起一波消费热潮，节日经济拉动效应显著。当天，姜文依托粤 BA 主场赛事，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及观赛出游福利，研学、亲子牧场等文旅场所人气高涨。与此同时，全市餐饮市场迎来家庭聚餐高峰，茶楼、农庄座无虚席、排队等位，各大商家纷纷推出母亲节专属福利让利市民。在十二日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据韩联社12日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法庭宣布，该案将于六月二十

0: 三日一审宣判，尹锡悦目前深陷八起刑事诉讼。5月14日，尹锡悦涉内乱案二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0: 65%-95% 之間。預計今明兩日方面都係會有強降雨較為頻發，請大家密切注意強降雨及其引發嘅次生災害啦。今次天氣預報就到呢度，多謝你嘅收聽，再會。
1: 聽環保之聲，護葵香風景。
2: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3: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2: 呸呸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3: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十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2: 唉，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4: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5: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1: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思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思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00 6972-820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诶，听讲新会藏住超多宝藏玩法。
15: 梗系啦，古村漫游、温泉烫氧、田园采摘，样样都有料。
16: 紧致乐，好玩好流好掂衰。
17: 生活游玩攻略，带你解锁新鲜玩法，生活乐悠悠，出发。
18: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乐悠游，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解锁一个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增长知识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收埋在潭江的江心岛之上，四面环水。它的岛上边不单止还有400多种的中草药，还有一条科技感

0: 竹嘅多堂参观走廊，更可以在这里的养生文化体验中心里面读懂千年的中医智慧。没错，讲的就是2016年刚刚获评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的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事不宜迟，等我们一起上岛。OK， 咁我哋而家嚟到咗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景区，将会对话呢度嘅讲解员啦，黄婉琳，佢将会带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个养生文化基地究竟系点样。小婉你好啊，
1: 你好啊，
0: 系啦，咁我哋嚟到现场啦，见到呢度哇非常之大啊，咁、首先恭喜啦，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啊喺今年一月份啦，成为咗国家嘅三 A 级景区啊，咁佢可以成为三 A 级景区啦，肯定有佢个独到之处啊，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呢个景区啊？
1: 系啊，我哋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嘅景区咧，系喺2005年嘅时候建成嘅。佢成一个占地面积咧，系大概有200,000平方米，就系300亩左右啦。然后我哋嘅景区嘅主体建筑啦，包括有我哋无限极嘅养生文化体验中心、无限极嘅中草药园、无限极学习发展中心，同埋一啲生产嘅大楼啦，同埋无限极饭堂咁样嚟组成嘅。
0: 嗯，系啦，咁对于好似我咁啦，第一次嚟到这个景区的游客来讲，你最推荐大家参观哪些地方啊？
1: 就是对于第一次来的嘉宾，我们肯定最推荐去的是我们的无限极养生文化体验中心的，因为它是一个综合体的一个参观点来的，它融合了一些传统和现代的一些养生文化在里面的，还会有不同的馆，有一些养生馆，还有我们的生产线，非常综合地然后生动地去展示了我们中国5000年养生文化的博大精深的。
0: 嗯，是的，那我们走进养生文化体验中心，就好像打开了一本立体的中医史书一样啊。从这里可以看到有古代名医典故，也都有皇帝内经的养生思想，再到现代的体质监测互动，可以说是一步一典故。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里大概有些怎样的可以参观的地方啊？
1: 有的，比如说我们入到去首先是大厅，我们大厅的话它是结合了阴阳平衡和天圆地方一些道家的思想来进行设计的。咁去完大厅之后呢，我哋就会入到企业展厅嘅。咁入到企业展厅呢，都可以了解到我哋无限极独特嘅企业文化，比如话以私利及人为主嘅一啲内容啦。咁了解完我哋嘅企业文化同埋我哋企业嘅概况之后呢，我哋就会去到养生馆嘅。咁养生馆嘅话呢，佢就会有我哋一啲特色嘅中草药材。咁喺我哋呢度呢，就可以了解到我哋一啲道地药材嘅独特性啦。去了解一下，我哋平时一些常见的药材是怎样的等等之类的。咁除此之外，那里还会有一些中医的典故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啊，还有孙善妙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刚才提到的皇帝内经的那一个入木三分木雕的，有非常之惊艳的内容在里面。咁去完我们的养生馆，我们就会去到一些现代化的高科技了。
0: 哦，
1: 是啦，就会去到我们的口服液智能制造生产线。我们的口服液智能制造生产线呢，它在2018年的时候呢有升级改造过的，大家呢就可以看到一些自动化现代化的一些很高端的设备在哪里了。大家入到去可能就会觉得，同以前见到的工厂是非常之不一样的，因为呢它会比较之少人力在里面，所以呢入到去大家都可以进一步这样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现代的一些科技有什么内容在上面的。看完我们的生产线之后呢，就会去到个产品馆了，会进一步了解到我们无限极的一些内容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无限极的体验中心的内容了。
0: 嗯，是的，我们刚刚入到来这个养生馆啦，见到它的设计非常之特别，它这一缝墙上面写住好多药材的名啊，咁佢个设计系有咩独特嘅意思嘛？
1: 系呢一缝墙咧，都系我哋嘅经典嚟嘅。佢咧系结合咗我哋平时喺药房入边可以见到嘅白纸柜，系、一格一格装药材嘅柜，咁样去做一个设计嘅。我哋见到佢深浅不一嘅状态咧，同埋大小嘅方格啦，其实就系源自我哋嘅白纸柜做呢个墙体，而且咧白纸柜啊，佢最早啊系起源于华佗嘅。
0: 哇，咁耐！ 歷史啦。
1: 係啊係啊，因為以前華佗咧，佢大家都知道佢救人救得比較多，係咪？咁佢有一次咧就救咗一個木匠嘅，咁、那個木匠咧見到佢啲藥材淨係喺度亂放喎、就於是咧為咗報答佢，就打咗一啲咁樣一格一格嘅白紙櫃去俾佢裝藥材啦。所以我哋嘅

0: 紫薇就例如以此。
1: 哇，我听咗之后都增长咗好多知识啊，先知道原来白紫薇系咁样嚟噶。我见到现场呢一缝墙啦，入边系全部摆满晒药材，系真嘅药材嚟噶。
0: 系啊系啊，呢啲都系我哋真嘅道地药材嚟噶，而且嘅话咧都系我哋望系极真实咁样去用到我哋产品入边嘅。大家见到系咩样，其实实质我哋用嘅就系咩样噶啦。
1: 嗯，系啦，啱啱提到呢个入木三分啦，呢块木板啊，有冇咩特别之处啊？
0: 呢块木板佢系我哋嘅镇馆之宝嚟嘅。
1: 咁犀利啊！
0: 系啊，之所以讲到佢镇馆之宝，肯定就会有啲嘢啦。首先咧，呢一个木头咧，佢系一成块嗰个菠萝蛤木嚟制作而成嘅。呢块菠萝蛤木你见到佢非常之大啦，系咪？
1: 系咯，好长啊！呢度有成几米啊？
0: 系啊，佢系成个一成块嘅话咧，佢其实距今系有350年左右嘅历史嚟噶啦。
1: 哇！
0: 系佢有咁样嘅年头可以生得咁大，系咪？
1: 嗯。
0: 而且咧，呢个入木三方木雕喎，上面写嘅嘢咧就系我哋《黄帝内经》第一章嘅内容嚟嘅。
1: 哦。
0: 入边咧讲嘅就系话，我哋点样可以长寿少少啊？其实咧意思就系话，我哋要学识顺时而养，咁样咧就系更加之长寿噶啦。包括我哋上面嘅书法作品，仲系比较之独特嘅，系咪？
1: 嗯，系。
0: 佢咧系由我哋嘅北京中医泰斗卢志正先生喺佢84岁高龄嘅时候写落嚟嘅。咁我哋嘅卢老先生咧都系著名嘅百岁老人嚟嘅。咁佢写嘅字咧，其实都有一啲长寿嘅祝福送俾大家嘅。
1: 哇！咁我听到呢啲长寿嘅祝福之后咧，我都希望将呢一份嘅祝福传递俾更多嘅听众朋友啊。咁喺现场呢度咧，我见到有好多嘅草药摆喺度喎，系咪可以通过呢啲草药自己整一个香囊噶？
0: 其实系可以噶，我哋可以一齐嚟睇下，我哋有唔同嘅草药喺上面嘅。
1: 嗯，大概呢几种咧系比较常用整香囊嘅草药啦，大概叫咩名啊？
0: 系啊，佢分别有我哋嘅艾草啦、薄荷啦、藿香啦，同埋我哋嘅蓓兰嘅。每一个中草药材咧都有唔同嘅作用，佢整体结合入嚟嘅效果咧系可以驱蚊啦、醒神啦、预防感冒啦，包括系提神安神嘅咁样一啲作用喺上面嘅。
1: 咁呢啲项目咧系适唔适合亲子家庭嚟一齐互动噶？
0: 系非常之适合嘅，好似我哋嘅一个香囊啦，我哋其实会有专门嘅一个香囊嘅主题课堂嘅。咁佢根据自己嘅时间可以定制咧，30到90分钟不等噶，可以等小朋友咁空间嚟了解我哋一啲中草药嘅知识，包括系我哋以中医嘅一啲知识为蓝本设计嘅内容嘅。
1: 嗯，系啦，咁讲到中草药啦，我哋啱啱路过咗一个好大嘅中草药园啊，咁呢度好似听讲又有好多好特别嘅设计噃。
0: 系嘅，系嘅，我哋嘅中草药园当时可以讲系精心打造嘅。
1: 嗯，
0: 我哋成一个中草药园咧，占地系30亩左右嘅，系我哋头先讲到我哋成个场系300亩，佢30亩就占咗1/10噶啦。
1: 系啊，
0: 而除此之外咧，佢成个设计咧系根据我哋嘅中国地形图嚟进行设计嘅。我哋中国地图咧就系公鸡嘅形状啊嘛，系，所以从高空中去睇我哋嘅中草药园咧，亦系一个公鸡嘅一个形状嚟嘅。并且嘅话咧，佢结合咗我哋嘅五行啊，设置咗五个唔同嘅园区，入边咧都种植咗唔同一啲特色药材喺上面嘅。
1: 嗯，
0: 而且嘅话咧，我哋讲中草药园啊嘛，佢入边最紧要嘅咧系种植咗400多种嘅中草药植物喺上面嘅。
1: 400多种啊，咁样呢啲药材系咪真系适合喺呢度生长噶？咁会唔会为咗照顾佢哋啦，专登有啲独特嘅设计咁啊？
0: 梗系会有啦。咁比如话我哋入边有个独特嘅设计叫阴棚嘅。咁阴棚咧，其实就系一啲起阴嘅植物种喺入边嘅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广东呢边其实偏晒一啲嘅，我哋结合一个成个中国地图嚟设计嘅话，佢可能有啲北方药材啊，或者系啲起阴嘅药材，咁我哋可能就要种植喺一啲唔同位置，等佢去更好咁样去生长嘅。而且咧，我哋都会有专人嚟进行一个打理我哋嘅药材嘅。
1: 嗯，系啦，咁样我哋啲普通嘅市民朋友啦，嚟到现场啊，400多种药材有冇啲我哋比较常见嘅药材啊？
0: 会有噶，好似我哋当地江门新会咧，一定会识嘅就系我哋嘅新会金树啦。
1: 哦，
0: 系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仲会有好多常见嘅树，比如话龙眼树啊、木棉花树啊等等，大家可能觉得佢好常见，但其实咧佢都系可以入药嘅。
1: 哦，
0: 系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相对于大家比较熟悉嘅，仲会有一啲三叉虎啊，呢、这个会唔会听讲过咧？
1: 呢个我第一次听啊，系点样噶？
0: 三叉虎咧，佢其实就系三九胃肽嘅原料嚟嘅。
1: 嗯，
0: 系。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仲会有一啲比较特殊嘅药材嘅，比如话巴豆啦。
1: 嗯，
0: 我哋平时睇嗰啲
1: 阿土，
0: 系喺我哋武侠小说度知道啦，佢系阿土嚟嘅。但系其实巴豆仲有一个名叫做肥鼠药。
1: 点解啊？
0: 因为我哋正常人食咗要阿土啊嘛。嗯

0: 老鼠食咗唔会屙肚，所以叫做肥鼠药，就食咗系正常吸收嘅。
1: 哦，咁样啊？
2: 系啊，咁我哋嘅中菜园嘅话咧，特别可以值得去睇嘅咧，有我哋嘅国家二级嘅保护植物金巴茶嚟噶。
1: 系点解佢会系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嘅？佢有咩咁特别啊？
2: 因为佢以前比较难种啊，以前系国家一级嚟嘅，咁依家咧广西比较多人即系见到咗佢嘅价值，所以就种咗起身啦。咁佢就降咗级，变成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啦。
1: 啊，咁我哋可以嚟到呢个中草药园啦，见到呢个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啦。我哋如果话呢个中草药园代表嘅系一啲比较传统啦，咁而家跟住落嚟要参观嘅呢个多堂参观走廊咧，就系、是。科技嘅代表啦，听讲咧喺呢度啦，游客可以近距离咁睇到点样提取啊、浓缩同埋干燥呢啲生产过程啊。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一下啦？咩系多糖啊？
2: 系好多人可能听到多糖会觉得好陌生，其实佢系我哋生活入边好常见嘅内容嚟嘅。咁我哋简单一步步解释啦。首先我哋讲多糖，我哋先从单糖开始讲起。单糖嘅话咧，系由碳、氢、氧嚟组成嘅单个嘅糖分子嘅。我哋生活中咧，葡萄糖就系单糖嘅一种，佢直接咧可以俾我哋人体吸收嘅，系啦，食咗入去之后咧个升糖就好快啊嘛。咁其实我哋将我哋单糖比成一个积木，咁我哋多糖嘅话咧就系将我哋嘅单糖全部连接喺一成，咁样嘅一条长嘅积木就系我哋嘅多糖噶啦。咁佢喺我哋生活中咧都好常见嘅，平时我哋食嘢啊，其实就系补充多糖嘅过程。我哋嘅多糖啦存在喺我哋嘅淀粉入边啦，平时大家食嘅土豆啊，同埋我哋嘅馒头啊，入边都系含有我哋嘅多糖嘅。佢嘅主要嘅作用咧，就系食咗入去之后咧，会慢慢分解成我哋嘅葡萄糖，然后主要作用就系同我哋嘅身体嚟提供能量嘅。然后之所以讲我哋嘅呢个走廊咧，系我哋景区科技含量最高嘅地方，咁主要咧就系因为佢啊同我哋无限翼嘅核心科技复合多糖系相关嘅。
1: 哦，
2: 我哋呢度有提到咗复合多糖啦，佢同多糖系两个唔同嘅嘢嚟噶。
1: 吓，
2: 系因为我哋大自然入边除了多糖比较常见之外咧，仲会有嘅咧系一种叫活性多糖啊呢个类别嘅。活性多糖咧，佢好特别，佢需要从我哋嘅中草药药材入边去提取出嚟嘅。咁具有生活活性嘅，咁具有生活活性嘅话咧，佢系对我哋嘅身体有一啲调节嘅有益嘅作用嘅，所以咧就会有呢啲活性多糖。咁我哋无限极欲望嘅复合多糖嘅话咧，佢咧就系从我哋嘅活性多糖咁去拼接组合嘅。大家简单咁去理解。根据我们的目标需求，比如说我们想调压我们的肠胃，然后我们再去调配搭配我们一个基础的活性多糖的成分，然后组合成来的复合多糖就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复合多糖的内容。
1: 哇，那我听完之后真的收获满满。听说这里其实是会有很多的研学团或者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观的。那这么复杂的解释他们听不听都明噶，
2: 可能系会有啲难嘅，但系咧，我哋其实实质去到我哋嘅多糖车间啦嘅话咧，会更加细节咁样去掰开去讲嘅。尤其一啲小朋友研学团咧，佢哋嚟到可能学过生物啊，就会知道好似有啲多糖嘅概念，咁我哋会进一步去解释啦。而且我哋有时候咧会有专业嘅工程师喺度去进行讲解嘅，佢哋仲可以同我哋专业嘅工程师更加一对一咁去对话，咁样了解得会更加之好嘅。
1: 哇，系啦，咁我听讲啦，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呢度系有好多讲解员，甚至仲有你哋一线嘅工作人员都会出嚟啦，同各位游客嚟讲解
2: 嘅
1: 噃。
2: 系啊，系啊，系啊，好似我哋特色嘅就系头先讲到嘅呢个工程师出嚟讲解啦，其实就系我哋一线嘅工作人员。咁我哋有时接待比较多，佢哋就会辅助我哋去进行呢个讲解，其实都系另外一个内容嘅，因为佢哋会带出更加之专业，甚至系我哋冇听过一啲名词去俾到我哋嘅社会大众啊，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咯。
1: 系啦，咁我相信啦，小朋友嚟到呢度啦，听到咁专业嘅解释啦，对于佢课堂上面学习到嘅内容啊，都会有一个更加深刻嘅认知啦。好啦，咁上半 part 节目啦，我哋行进咗养生文化体验中心，亦都闻过咗满园嘅草药香，亦都透过多堂参观走廊啦，见到咗传统中医药同埋现代科技嘅完美融合。咁如果话上半 part 节目系带大家静低落嚟行一场文化之旅，咁下半 part 节目啦，我哋就彻底玩起身，将会带大家解锁无限极嘅国潮新体验。大家唔好行开啦，转头再会翻嚟同大家详细讲解。

0: 完蛋啦！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9: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11: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诶，听讲新会藏住超多宝藏玩法，
1: 梗系啦，古村漫游、温泉汤养、田园采摘，样样都有料。
2: 紧志乐，好玩好流好掂衰。
3: 新会游玩攻略，带你解锁新鲜玩法，新会乐悠悠，出发。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乐悠游。咁上半 part 节目啦，我哋正心咁感受咗中医药文化嘅深厚底蕴。嚟到下半 part 咯噃，我哋画风要转变啦。呢度咧有好多可以玩嘅嘢啦，包括有文创印章、国风影相啦，仲有亲手制作香囊、七画线等等，仲可以自己 DIY 养生奶茶添。原来中医药都可以咁潮。跟住落嚟啦，我就会带大家一一体验，睇下无限极啦系点样将传统嘅文化玩出新嘅花样。小婉啊，咁我听讲啦，景区最近推出咗一套中医药文化嘅文创印章课，有好多小朋友啦专登带住簿仔过嚟集章啊。咁呢一套印章嘅设计灵感其实系嚟自于边度噶？
4: 我哋呢一套印章嘅设计理念咧，系源于我哋参观景点入边嘅一啲内容嚟噶。咁佢有我哋唔同嘅学习发展中心嘅图样啦，或者系中草药园嘅图样啦。除此之外咧，仲会嚟自于我哋一啲中医嘅典故嘅。咁大家盖咗章之后咧，都系用一种其他嘅形式，将我哋传统嘅中医药文化带翻屋企嘅。
1: 哦，系啦，咁呢度一套章总共有几多枚噶？
4: 大概十二枚左右。
1: 是啦，咁样啦，除咗集章之外啦，呢、這个东方美拍照留影区亦都系网红打卡点嚟噃。咁啊，介绍一下呢啲，即系呢啲衫啊，同埋呢啲场景有咩设计咁啊？
4: 我哋呢个东方美嘅拍照留影区啦，首先佢嘅场景咧系会唔同咁去变化，跟住我哋嘅季度唔一样啦，夏季啊、秋季啊，会有唔同嘅一啲景点嘅打卡场展场喺度嘅。咁、其实就系顺住我哋东方嘅变化咁去变化。咁东方美嘅话，我哋回到东方嘅内容啦，我哋呢个打卡区咧，仲系设置咗一啲我哋各朝嘅服装喺度俾大家，可以嚟进行一个换上去做一个影相嘅，所以话咧系比较之有特色嘅。
1: 系咁，小朋友嚟到啲衫嘅 size 啱唔啱佢哋着噶？
4: 我哋会有呢啲小部分嘅小朋友嘅 size， 亦会有一啲大型嘅 size， 而且咧我哋啲衫啊系定期消毒嘅，比如话今日有活动之后咧，我哋即刻就会消毒去洗，然后第二日咧就再攞翻出嚟嘅，都会比较之干净。正卫生嘅，
1: 所以各位游客嚟到呢度都唔需要担心啊！即系着咗呢度嘅衫啦，其实都系会经过佢哋嘅专门嘅处理，都系非常之干净噶。咁跟住落嚟啦，我要问一个家长可能会比较关心嘅问题啦。喺景区当中咧，有好多嘅非遗手作课堂啊，咁小朋友可唔可以参加噶？具体有边啲可以参加嘅活动咁咧？
4: 基本上我哋嘅一啲课堂啊，都系小朋友可以参加嘅。咁佢主要分为有我哋科普公开日嘅形式啦，同埋我哋团体预约嘅形式嘅。咁我哋一啲主要嘅课堂咧，就会有我哋嘅非遗芳香嘅保健香囊嘅 DIY 啦，非遗七画线嘅 DIY 啦，奶茶嘅 DIY 啦，仲会有新时茶收嘅 DIY 嘅。
1: 系啦，咁我哋啱啱喺养生区嗰度已经试咗嚟制作香囊啊，咁跟住落嚟啦，再嚟体验一下呢个七画线啊，这个七画线见到面前有好大一盆水喎，这个是究竟是怎样来操作的？
4: 它其实是一个很独特又很个性化的体验的。首先我们见到这盆水，是不是我们需要将我们独特的七的颜料滴上去的。一般呢就是滴两到三种颜色这样，因为颜色太多会花嘛。那我们滴了上去之后呢，它就等我们的油墨慢慢地去散开，等我们的七慢慢散开。然后这个时候呢，小朋友呢就可以拿着我们把线慢慢地去伸入去，小小地去波动一下，等我们的线呢去吸到我们的色的。这样的话呢，再出来呢，我哋嘅线就会成咗一个独特嘅一个线噶啦。
1: 我啱啱都体验咗一下啦，我整出嚟呢个七画线啊，佢会随住我哋水嘅波纹啦，会喺线面上边留低独特嘅印象啊。咁即系每一个小朋友嚟到试咗，可能印出嚟嘅话都系唔一样，都系一个独属于自己嘅专门嘅线啊。 這個應該是紫線是不是？
4: 是的。
1: 它浸了入水，那它會不會濕了？濕了會不會不好保存的？
4: 不會的，它畢竟是有水的嘛，所以我們拿出來呢要比較好地去晾乾一下它。比如說我們做完之後可能整個衫竟然就要攬住它在晾乾了，回到家之後如果它有些味道是很乾，可能還要放在我們空調房裡面稍微去吹一下它，乾了之後正常放在家就可以用的了。但是呢由於廣東比較潮濕，大家梅雨天氣可以關心一下它，否則真的可能就要
1: 發毛了，
4: 潮了，是了。

0: 係啦，咁各位小朋友，如果製完之後咧，都可以定期啦翻出嚟睇下，你就可以回想起啦，喺無限極養生文化基地當時係製作呢個線嗰種獨特嘅感受啊，係啊，係啦，咁除咗有呢個七畫線之後，我比較好奇嘅係呢個啊養生奶茶 DIY。咁我哋平時買奶茶啦，都係喺出面啲人都係調配好，即係有專門嘅品類啦。咁呢度竟然可以自己做喎，咁具體係點樣嚟操作嘅呢？
1: 啲料㗎，比如話咧，我哋會有啲健康嘅內容啦，比如話健康嘅燕麥啊、膠原凍啊、珍珠啊咁樣啲料㗎。比如話咧，我哋會有啲健康嘅內容啦，比如話健康嘅燕麥啊、膠原凍啊、珍珠啊咁樣啲健康嘅小料喺度嘅。咁我哋做嘅時候咧，仲會加入我哋養生嘅賣嘅公司產品喺入邊。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嘅糖量啊、茶量啊、冰量啊、奶量啊，都可以根據自己個人口味嚟進行一個定制嘅。咁譬如話你中意飲多啲奶啊，你可以加多少少。當然啦，我哋工作人員都會有一個正常嘅配方等你去選擇嘅，
0: 即係有個標準俾我參考一下。
1: 係。
0: 如果唔係嘅話，我可能會加200毫升奶，加100毫升茶，咁出嚟唔知係咩效果咧？
1: 可能就純飲奶啦。係。所以話嘅咧，我哋會有一個參考內容，然後你再根據自己嘅一個諗法去做嘅，因為好似有好多人咧，佢就唔中意飲冰嘢，係咪？咁佢咧就可以選擇唔加冰，咁加翻多一啲茶咁樣，其實味道都好唔錯嘅。咁樣做出嚟嘅話咧，其實就係養生又好飲一啲。
0: 咁講到養生茶飲啦，即係喺呢個遊客中心入邊啦，就有一個中華養生茶飲噃。咁而家景區呢度咧，係有邊啲茶飲係比較火爆，係大家嚟到係必飲噶？
1: 有啊有啊，首先咧，其實頭先我哋做嘅奶茶 DIY 咧，其實做嘅就係其中一款叫我哋嘅增健元氣奶茶嚟嘅，係佢入邊咧就係有我哋嘅燕麥啊，有啲好好醬喺入邊嘅，會比較之健康，而且加咗我哋嘅養生嘅產品入去，所以嘅話咧佢更加之健康好飲嘅。咁所以清爽口感一啲朋友嘅話咧，一定要試嘅，就係我哋嘅特色叫做苦瓜輕脂茶嘅。
0: 苦瓜輕脂茶，咁一聽個名啦，肯定有苦瓜。
1: 係啦，但係咧佢用到嘅就係我哋嘅國家地理標誌嘅產品稻遠。涼瓜嘅，係咁，我哋生活有公務嘅朋友可能就會聽得比較多啦。咁用稻遠涼瓜做出嚟嘅話咧，佢其實會冇咁苦一啲嘅，係所以話咧口感會比較清爽一啲啲，而且都搭配咗我哋嘅公司產品，更加之養生一啲。
0: 係啦，咁喺夏天嘅時節啦，大家嚟到景區當中都可以試一下呢個苦瓜茶飲，應該都可以為你夏日啦帶嚟一絲嘅清涼啊。係
1: 嘅。
0: 咁另外咧，我喺呢個遊客中心見到仲有一個中醫藥文化嘅文創產品。咁有咩係值得我哋可以帶翻屋企嘅小玩意啊？
1: 有啊，比如話我哋嘅冰箱貼啦，佢係我哋嘅工作人員去設計嘅，上面咧就有我哋嘅小火車一啲元素啊，係咪有啲場景喺上面就比較啲特色入邊？咁除咗冰箱貼之外咧，我哋仲會有好多實用嘅帆布袋嘅，立體嘅小袋啊，同埋大嘅帆布袋啊，都係可以帶翻屋企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會有一啲小嘅中草藥嘅小玩偶都可以帶翻去嘅。
0: 係啦。聽講你哋嘅無限極飯堂仲有餐飲可以提供
1: 嘅
0: 噃，
1: 係嘅係嘅，我哋無限極飯堂嘅話咧係要專門對外嘅咁樣個餐式嘅，而且我哋嘅餐式嘅係比較之獨特嘅，我哋主打嘅係四季養生嘅咁樣一個主題，亦即係話咧，我哋唔同嘅季節咧就會有唔同嘅一啲食材啊、套餐啊咁樣去推出出嚟嘅。比如話我哋嘅夏季啦，我哋夏季嘅兒童套餐咧，主要就係我哋嘅雞髀包嘅。咁佢入邊主要咧，仲會用到我哋一啲西蘭花啊，同埋香菇啊，咁樣雞蛋啊，咁樣一啲健康嘅食材啊，包括我哋嘅香菇啊，用嘅都係道地嘅香菇，
0: 係咪自己生產嘅？
1: 係自己種嘅，
0: 真㗎？
1: 係我哋合作個農户去種嘅，因為我哋係道地藥材啊嘛。咁佢種出嚟嘅道地嘅香菇嘅話咧，其實會更加之香，大家真係可以試一下佢同出面食到嘅唔一樣，而且我哋嘅香菇咧，佢挑選都係有標準嘅喎。
0: 哦，真㗎？
1: 係啊，我哋香菇嘅挑選咧，佢一般開閃率，即係佢開花嗰個程度嘅話咧，係要經過嚴格嘅挑選，佢唔一定係全，唔可以一定係嗰啲全開嘅。全開嘅話咧，其實佢嘅一個藥材嘅藥性可能冇咁好，所以我哋揀一般係70%到90%左右一個開閃嘅程度嘅。
0: 哇，估唔到揀個香菇都有咁多嘅文化喺當中啊！
1: 係我哋夏季嘅餐嘅話咧，咁大人嘅套餐咧就會有一啲七彩嘅檸檬雞啦，佢係一個五色餐咁樣比較養生嘅食法嘅。咁再比如話秋季咧，就有我哋嘅兒童套餐係個茄汁嘅肉醬意麵嘅，咁佢會搭配上我哋道地一個銀耳羹嚟嘅，銀耳都係我哋嘅

0: 道地藥材，咁大人套餐咧就會有節瓜盅啦，咁佢會有瑤柱啦、瘦肉啦、香菇啦等等嘅，咁佢整體食起身咧都會比較搭配我哋秋天咁樣嘅季節嘅，仲要加我哋嘅水蛋啦，我哋嘅水蛋蒸水蛋咧係用枸杞粒嚟蒸嘅，咁樣嘅話咧都會比較之養生啲，同埋仲會咧有我哋無限極嘅 logo 嘅糕點嘅，都會好有特色嘅。
1: 嗯，係啦，咁各位遊客朋友咧嚟到現場啊，參觀完行攰咗。可以喺度飲翻杯奶茶，亦都可以喺度食翻餐飯再走啊！
0: 係嘅，
1: 嗯，係啦，咁無限極養生文化基地呢度成為咗國家三 A 級景區啊，會唔會有更多遊客咧知道呢個地方，會慕名前來參觀咁啊？
0: 會嘅，會嘅。其實我哋尤其啱啱即係發咗公告嗰一段時間啦，都會有比較多嘅嘉賓即係嚟到我哋呢邊嚟做一個遊客嘅參觀。但係嘅話咧，推薦大家都係一定要最好參加我哋一啲瀑布公開日啊，或者係有預約咁樣再嚟啊。咁樣嘅話，體驗感會更加之好一啲咯。
1: 咁嚟到節目嘅最後啦，如果有啲家庭啊想過嚟遊玩嘅話，有冇咩建議啊？咁我哋啱啱提到都有唔少嘅體驗項目啦，呢啲體驗項目需唔需要提前預約一下噶？
0: 是啊，都是要的。咁其实主要是来参观的嘛。咁我哋预约参观的方式的话呢，其实分别有我哋嘅科普公开日啦，同埋我哋嘅团体参观两种方式嘅。咁其实都可以联系我哋嘅基地嘅科普小助手微信号 xhcgty5 去进行一个微信嘅沟通同埋预约嘅。咁个人参观嘅话呢，我哋推荐就係参观我哋嘅科普公开日啦。佢一般就会喺周末嘅，而且会有固定嘅路线，仲有我哋固定嘅一啲摊位，比如我哋嘅小小药师啊，其实就系我哋嘅香诺；小小工程师啊，就系喺我哋嘅口服液生产线，带大家了解一啲我哋口服液嘅智能制造知识。咁仲会有八段锦嘅小宗师啊，等等一啲特色嘅体验嘅，既可以感受到我哋中华优秀嘅养生文化啦，仲可以探索到我哋国家级卓越智能制造场景嘅。咁而且整体嘅参观时间咧系半日左右，非常之适合一家大细咁样嚟玩一下嘅。
1: 咁啱啱提到嘅科普课堂啊，主要系有咩课程咁啊？
0: 有啊，我哋嘅課程都會有好多選擇啦，比如話我哋飛維嘅香囊啦、飛維嘅七畫線啦、飛維嘅我哋嘅塔印啦等等之類嘅，仲會有啲奶茶 DIY 啦，其實都係課堂嚟嘅。咁所有嘅課程嘅話咧，都可以通過我哋嘅預約嚟進行噶，而且嘅話咧時間都可以比較定制化，比如話30到90分鐘，我哋可以根據你嘅需求去定制唔同嘅內容嘅。
1: 除了刚刚体验的活动之外，听说你们还会有一个是可以即是行入社区和大家科普的活动的。
0: 是，我哋会一个走进社区嘅一啲科普活动，包括我哋今年啦开得都会比较多嘅。咁我哋平时会联合我哋一啲业务嘅朋友们，佢哋咧会喺我哋嘅社区入边咧去进行一啲手诊啊，或者系非遗体验咁样相结合嘅一啲课堂嘅。咁样咧既可以了解到我哋养生嘅一啲文化同埋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嘅话咧都可以更好咁样帮助大家去关注我哋养生嘅内容嘅。
1: 系啦，咁我哋今日啦，其实都行咗好多景点啦，包括有呢个养生文化中心中草药园啦，仲喺呢个游客中心度试咗养生茶饮，同埋睇咗好多嘅文创产品啊。其实可以喺呢度啦，系度过一日嘅时光噶。除咗可以感受到自然文化嘅气息之外，亦都可以增长唔少嘅知识噶。OK， 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小远嘅分享啦。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呢度既可以静心寻草药睇科技，亦都可以自己动手啦制作香囊，整下七画线啦，调下奶茶，仲可以饮翻一杯养生嘅茶饮，将呢啲咁独特嘅文创产品带翻屋企。咁周末嘅时间啦，不妨带埋屋企人一齐坐上呢度嘅小火车啦，嚟到潭江呢一座小岛上边嚟翻一场轻旅行。OK， 咁今期嘅生活乐悠游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小远今日嘅分享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希望大家嚟玩。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放手。

0: 你记急息，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0: 冇仗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0: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爸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六日至十二日，新会区组织民兵应急连100余人开展为期7天的集中封闭式集训，坚持实战练兵与思想铸魂双向发力，全面锤炼队伍应急应战、抢险救援、维稳处突能力。五月十日，区人武部联合区应急救援大队在江门市桥都应急救援中心新会分队水上救援基地组织了一场聚焦实战的水上救援综合训练。此次集训通过实战化训练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了民兵队伍的军事素养和实战能力，为锻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新时代国防后备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月十日是母亲节，江门节日消费市场全面升温，文旅体育、餐饮聚餐、生鲜果品多点发力，掀起一波消费热潮，节日经济拉动效应显著。当天，江门依托粤 BA 主场赛事，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及观赛出游福利，研学、亲子牧场等文旅场所人气高涨。与此同时，全市餐饮市场迎来家庭聚餐高峰，茶楼、农庄座无虚席、排队等位，各大商家纷纷推出母亲节专属福利让利市民。在十二日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据韩联社12日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法庭宣布，该案将于6月23日一审宣判。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5月14日，尹锡悦涉内乱案2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0: 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深会俗语。在深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老火炆鸭，老火炆鸭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给少少贴士，它的意思和死鸡撑饭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楼下的邻居老伯成日说自己奇艺如何如何了得，在公园仔那里大杀四方。于是嘉明哥的一爸成日会跟他捉棋。咁啊，嘉明哥心谂自己老豆嘅奇艺都有翻咁上下啦，唔知佢同呢一位叔父捉棋边个犀利啲咧？佢问佢阿爸嘅时候，佢阿爸一听，于是笑笑口就话啦：，
1: 呢位叔父啊仔，佢捉棋嘅棋艺同我哋今晚食嘅餸有得挥啊！
0: 嘉明一听就话啦：，喂，咁即系点啊？咁呢位叔父捉棋究竟犀唔犀利啊？
1: 嘉明哥嘅老豆就话啦：今晚我哋系食老火炆鸭。
0: 嘉明哥一听，仗义金刚啊摸不着头脑，就问佢老豆：即系点啊？
1: 嘉明哥嘅老豆一听就话啦：得把嘴硬咯，你啊唔好学佢啊，歧视啊说话多。
0: 嗱，生会俗语。老火炆鸭意思就拆开来理解的，老火指代的是长时间这样煮，这句说话当中长时间这样去炆煮鸭肉，当然就炆到它又腍又烂又入味了，只是骨质对于鸭的嘴巴来讲都是较为之硬，炆极都是这么硬，或者除了骨头最压就是这把嘴了。而深会话的老火炆鸭用回在这位叔父的身上，指的就是说他点都不认输，不分输，不认错。而深会话老火炆鸭下半句得把嘴硬当中的得字呢，指的就是剩下只有的意思。所以由此可见，就知嗰位伯父奇艺不精，人又好色，爱面子，而且大业不惨。所以深会俗语老火炆鸭指代比喻嘅就系浮夸自大嘅性格。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深会俗语。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为什么全来

0: 全去都无感嘅。
1: 多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0: 快啲嚟多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卫生用品需强力去污。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
3: 萝卜妹啊，萝卜妹，
4: 吓，即系强哥，
3: 我想嚟提醒你一件事啊，你哋士多可能入咗啲劣质嘅卫生巾啊。
4: 吓，点解我讲啊？
3: 咧，我前日咧买咗两包卫生巾翻去俾我老婆啦。我老婆头先发个视频话我知，有啲黑心作坊用二次棉甚至垃圾棉嚟做卫生巾，影出嚟嘅牌子咧就系我买翻去嗰只。我醒起啊，你哋士多都系呢只牌子嘅卫生巾喺度卖紧噶嘛？你睇下曝光嘅卫生巾包装同你哋卖嘅系咪一模一样啊？
4: 我系啊，咦？乜你眼罩到佢黑闪噶？哇，个闪闪工厂入边啲户型仲多过棉花，好核突啊！不过呢碌温娘平时入货都好谨慎噶，唔会真系入紧啲假冒外劣嘅嘢噶，系嘛？
3: 呢度话用呢一啲卫生巾咧会诱发妇科病噶，好在我老婆仲未用咋。
4: 唉，好出晨文报讲啊，佢系一个黑闪企业咋，如果唔系都唔地回去几多银啊！
3: 曝光的一部分而已，你都不知道还有多少是未曝光出来
4: 的。好有害啊。诶，强哥不一样。嗱，你海枕呀啦。咦，他的牌子叫做超恒级，岳哥的牌子叫做超冷级。嘿，你抹到整个海清楚啊。你他的冷字下面是多四点水的。
3: 啊，是噃。
4: 你海阵一下啦，其实个包装上面最嚟只恒灾嘅，
3: 系噃，
4: 只恒灾省得好似闭门夹个壳，唉，一下嚟你水海省晒火啦，你叫我强手前期唔好用啊，
3: 咁就梗系唔敢用啦，抌咗佢咧又可惜，唉，等我用啦，
4: 吓，你用未省紧？
3: 唉，天后庆啊嘛，我攞佢咧嚟当鞋垫嚟吸下脚汗。
4: 哦，好咋嘛。
5: 做咩一阵酸缩味嘅吓，萝卜妹吓
4: 吓，即系咩容易
3: 啊？容太啊，有可能系我只脚。
5: 唉，蔡保安强啊，你家下呢个时间唔去巡更咩？做咩过嚟士多呢度剥晒鞋坐喺度？偷懒啊你！
3: 哎，我都唔想噶，巡下只脚咧，痕到行唔到，咪过嚟萝卜妹呢度攞啲薄荷膏啊，搽下佢咯。
5: 吓，
4: 哇，强哥，你只脚红晒吧？
5: 系咯，哎，保安强啊，你系咪香港脚啊？
3: 哎，乜嘢香港脚啫？我只脚啊，从来未试过咁嘅，
4: 但好明显系过敏吧？
3: 一定是那块卫生巾啊。
4: 啊
3: 容太啊，我要提醒一下你买卫生巾呢一定要。
5: 菜，我几十岁人啊还买什么卫生巾啊？
3: 哦，咁唔一定係卫生巾，总之你买卫生用品都要小心啲啦。譬如你话细 B 用嗰啲纸尿裤啊，一次性嘅底裤啊，咁呢啲都要小心啲啊。
4: 阿强哥啊，嗱，皮炎平啊，你快啲擦下只脚啦。
3: 好，等我剥咗块卫生巾，抌咗佢先，一定系佢女士啫。
4: 吓？咦，阿强哥啊，块卫生巾入边黑色嘅，你买嚟嘅咋？
5: 黑色噶？
3: 系噃，你唔讲我都冇留意到添，搣开佢睇下咪知咯。
5: 睇过。哎呀，好明显啊，呢一只系曱甴尸体啦。
4: 哎呀，
5: 你 唔好话俾我听啊！你系喺金秋喜事多呢度买噶吓，
4: 唔系啊，
5: 我啱想过嚟帮我细 B 买尿片添啊！
4: 哎呀，依唔怪我事多事噶，我买嘅嘢系正规仓价省仓嘅有质货，我先至唔会 Lonico 嘅加盟啊！你。

0: 夜返你咪呀、
1: 啊、容太呀、啊、呢、這个呢就真唔係萝卜妹佢哋卖嘅，怪就怪我冇细心睇清楚，以为係啲大牌子，点不知呢佢係仿冒大牌嘅李鬼。
0: 吓、啊、强哥呀、啊、其实江正又唔可以去怪你嘅，要怪就係怪佢啲无良仓家，省仓佢李鬼。
2: 諗下又真係好恐怖啊，嗬、你諗下喺我细边白雪雪嘅屁股下边垫住一塊有曱甴嘅纸尿裤啊，咦、真係越諗越核突啊。
0: 唉，好，又变高回那么多呢，白白净净我卫生间用品，去开啲喇喇喳喳嘅搞咁作坊整出嚟先得㗎。
2: 真係劝一个救一个咯。
3: 阿芳。阿芳啊，
4: 咩事啊，容太？
2: 过嚟过嚟过嚟，
4: 哦哦，
2: 俾你见识一下啲劣质嘅卫生巾系几咁恐怖。你睇下，死曱甴都有啊，入边。
4: 新闻咧就睇过啦，乜真系咁核突噶？
0: 嗯，连个超能级就系俾佢个冒牌嘅超恒级搞到改冒鸭血啊，现在啲人都唔敢卖啊。
1: 唉，真系黑狗偷食，白狗当灾咯。
4: 其实近年嚟啊，呢啲假货惹事、真品咩镬嘅事咧，都唔少噶啦。诶，好在咧，我睇新闻话，公安部咧要开展一个乜嘢服务消费体质惠民行动，对呢啲行为啊零容忍。
2: 啊，咁即系点啫吓？
4: 话会重点咁去打击假冒伪劣食品啊、药品、化妆品，仲有老虎幼嘅卫生用品呢啲行为、啊。
2: 哎呀，咁就好咯，咁我哋就用得放心咯。
0: 嗯，亦都可以为嚟呢成神警营嘅上架撑腰。你话散散夫夫创立个品牌就出名行，边人用假冒伪劣嘅产品去威啊个品牌，几唔袋啊？
1: 希望公安部啊讲到做到。将呢一啲假冒劣质嘅产品咧围追堵截，肃清到底。
2: 哎呀，讲得啱啊，保安强，讲得啱。
4: 嗯，卫生用品啊，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噶嘛，一定要加大力气去帮佢去污，还我哋安全又放心嘅产品啊！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卫生用品需强力去污，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为何只懂得看书，为何不邂逅奇遇，突然又容纳残旧阴影缠住，寻常像天

0: 很远，为何要回头两世，但可否当作成缘，无可有情。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中午十二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喂喂喂，小云，
7: 喂博士，
6: 做咩成对熊猫眼咁啊？
7: 真系好割眼啊！
6: 梗系咯，
7: 琴晚咯，我同个侄女一齐瞓啊，点知佢真系嘈到测天啊！唉，真系好羡慕啦，佢啲睡眠质量点解会咁好嘅？
6: 哎呀，我建议你快啲带你个侄女去睇下医生啦。
7: 吓，佢有病咩？
6: 打鼻鼾咧，唔单止唔系睡眠质量好嘅表现，反而会伤害身体，影响健康啊！
7: 系啊，
6: 打鼻鼾咧喺医学上边系一种常见嘅疾病，叫做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指嘅系咧打鼻鼾好响、短暂气喘以及持续十秒以上呼吸暂停交替组成。喺睡眠过程当中出现呼吸暂停，会导致血入边氧气减少，而长期缺氧会影响大脑嘅功能噶。长期打鼻鼾的人可能会影响记忆力，亦都有人会出现早晨起身头痛、脾气暴躁这些情况，严重的可能会引起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甚至会引起夜间猝死啊！
7: 咁可怕？
6: 是啊，快点带他去看看啦！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0: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9: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孟良啊，听讲个大官话叫做王顺，佢十声起身，吓、啊、你再扬八郎。王顺一听吓到面都变晒色，佢话：你系边个？你唔使怕，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系杨郡马嘅结拜兄弟，边关大将孟良。嗱，我将底细都讲晒你听，你快啲向你外母那个处领功啦。王顺听完，连忙将到门闩实。哎呀，原来系孟将军失敬，本官冇错，系八郎杨延顺啊。各位，孟良呢个莽撞鬼。

0: 咧，点知道王俊即系杨八郎呢？只系孟良离开边关嘅时候，老太君讲佢听嘅。孟良一咁样讲，讲到杨延顺满面通红，佢话：唉，孟将军，想当初金沙滩一战，真系杀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时我身带重伤，被玉镜公主捉咗。萧太后本来话要杀我嘅，但系玉镜公主唔俾佢杀，佢要嫁俾我，招我为驸马。我谂如果唔应承，就要死。我咁样死咗，杨家嘅大仇有边个去报呢？不如含羞忍辱，应承佢先，又搵机会逃翻去中原啦咁。结咗婚之后，我改个名叫做王顺，并且同萧太后约法三章。第一，我是中原人，一出一入要按中原礼节。第二，我虽然是个行将，但是不能够睇小我。第三，我可以守关，但是不能够交战，尤其是不同宋国兵将交锋。当年我曾经去过狼牙寨，送饭俾阿爹同兄长，把守关口嘅时候，我暗中放过六哥七哥出去，后尾俾萧太后发觉咗，佢嬲就将我软禁起嚟。从嗰阵起就唔准我参与国事，中意上朝就上朝，唔去亦冇人问噶。但系有一件就唔准我出城，怕我逃跑翻去中原。唉，十八年嚟，真系好似鸟入凡笼，有翅难飞啊！讲到呢处，杨八郎眼都红晒。孟良话：你喺幽州享受荣华富贵、妻财子禄，点解你仲会谂下中原嘅咧？唉，孟将军，开讲有话华流向北，越鸟思南。禽兽尚且会有思乡之心，何况人呢？你啊咁讲，我啊咁听，亦唔知道系真定系假。嗱，如果你真系冇忘记自己系个中原人，冇忘记自己乃系杨家之后，我有件事你帮下我手啦，我理该报恩。你阿六哥同宰相寇准俾王强害咗，而家仲昏迷不醒，人事不知。太君同有一班嫂嫂都忧心如焚，多得任道安同佢睇病，开咗药方，其中有一样药引，就系萧太后头上嘅红头发，要三条就得噶啦。我嚟到幽州，举目无亲，连个帮手人都冇。咁啱喺大街见到你，你想个法子啦。杨八郎听咗非常感动，佢谂：你睇，人哋结拜兄弟都能够舍死亡生，咁危险嚟到幽州偷萧太后嘅头发。我虽然同阿六哥唔系一母同胞啫，但系自细系老太君养大，枪法系六哥教嘅。知恩报德方君子，恩将仇报是小人，我一定要报答杨家嘅大恩大德之系。不过，哎呀，不过难啊！谂到啲树，杨八龙拧眼拧下头，孟龙见到就问啦：点啊？你唔肯帮手啊？孟将军，唔系我唔肯，我讲你听啊。占卦算命嘅人对萧太后讲过，话红头发主大富大贵，因此佢咁先至做得成女皇帝。如果呢几条红头发冇咗，皇位就会失噶啦咁，所以佢将啲头发当成系命根。好啦，等我慢慢抠正个机会偷头发啦。
1: 咩话？慢慢？唔能够慢慢？过咗七日偷到翻去都冇用噶啦，今日
0: 系第四日啦，仲有三日就，你要快啲添。杨白狼啊，听住都心急，佢谂咗谂，咬咬牙关，佢话：咁啦，天黑之后你再嚟一趟，我俾个消息你。
1: 好，一言为定。
0: 孟良走咗啦。送走咗孟良之后，杨白狼喺大厅啊，真系急到好似热锅煎蚂蚁。过咗好耐，突然间谂到法子啦，佢连忙翻到书房，喺床上一瞓低，乱嗌乱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书童一睇，吓死嚟啦！哎呀，驸马爷，你做咩事啊？哎呀，哎呀，我就嚟死啦！哎呀，好辛苦，你快啲去请公主嚟啦！哎呀，哎呀，好辛苦啊，我好辛苦啊！好快脆，玉镜公主嚟。佢哋呢一对夫妻感情非常之好。玉镜公主听讲丈夫病得好交关，急到不得了，行到嚟床边一睇，见到杨白狼喺床上面点嚟点去。玉镜公主话：哎呀，驸马，你觉得点啊？哎呀，公主啊，公主，我冇命啦，我，你快啲同我准备后事啦！哎呀，哎呀！公主啊，慌到手脚都冷晒。驸马，你觉得点啫？公主，我呢个病医唔好噶啦。我自细投军嚟到兵营，唔知点解就得咗呢种心痛病。嗰阵时多得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医生同我医，咁先至救翻我。哎，谁知今日就又发作啦，我实死无疑啦我。公主啊，公主，我死咗之后，你唔使过分悲伤，叫太后同你另外搵个好丈夫啦，养大我哋嘅仔，咁我就死都瞑目咯。讲完，泪如雨下。玉镜公主见个丈夫喊得咁伤心，佢更加悲痛万分啦。
2: 驸马，你同我结咗婚，真系如鱼得水，相亲相爱，我哋永不分离啊！我想尽千方百计都要医好你啲病，等我快啲去揾御医嚟啦吓！
0: 唔使去揾御医嘅，我呢度仲有药，
2: 仲有药啊！咁你快啲食啦，冇用啊，冇啲药引。只系食药都冇用嘅，咁要咩药引啊？驸马，
0: 你问嚟都冇用噶咯，你攞唔到嘅。
2: 你讲啦，就算系转冰取火、磨砂求油，我都同你攞嚟。
0: 需要龙须或者凤发都得，是但有一样就得噶啦。
2: 咩叫龙须凤发啊？驸马，
0: 皇帝嘅黑胡须就系龙须，女皇帝嘅红头发就系凤发啦。上次老令公用嘅就系用白贤王嘅龙须。
2: 哎呀，阿妈就有七条红头发啦，
0: 系咩？
2: 不过我阿妈唔肯俾嘅。
0: 杨伯郎见到公主咁样讲，又大声吟吟声咯噃，仲大声过仙头。哎呀，哎呀，哎呀！突然间一转身喺床上点咗落地下，玉镜公主吓到六神无主。佢话：
2: 哎呀，驸马，你忍住下先吓，我即刻去问王母要头发啦。你忍住下痛先。哎呀，阴公啦，阴公咯。
0: 佢叫宫女侍候伯郎。自己离开驸马府，急急走去皇宫。驸马府同埋皇宫系黐到贴，一东一西。玉镜公主过咗横门，就一直行去萧太后嘅寝宫。呢、這个时候，萧太后正坐喺梳妆台前面照紧镜。玉镜公主入到去，就跪喺萧太后面前话：
2: 皇母，你救命啊！
0: 萧太后吓咗一跳。连忙起身扶起玉镜公主，话：
2: 做咩事啊你？ 哎呀，王母，驸马得咗。

0: 急病，佢心痛难忍，不得了啊，好危险啊佢。哎呀，咁快啲去搵御医去同佢睇下病啦。驸马佢话唔使，佢有药喺度。如果有王母你个红头发做药引呢，就医得好㗎啦。
1: 萧太后一听唔高兴，佢大声话：哼，那个王顺系中原人，想掹我个红头发俾佢呀，唔通你哋想谋我江山系唔系呀？
0: 王母，女儿点咁呃你呢？驸马真系病呀，病得好犀利呀。
1: 唔得，
0: 王母，请你睇准女儿面上，俾几条红头发啦。
1: 你再讲我就杀咗你先。玉镜公主见到咁样就唔哀求啦，佢话：
0: 哼，驸马早就讲过话你唔俾㗎啦，叫我唔好嚟呓你嘅。而家睇嚟果然王母你都唔念母女情分嘅。如果皇顺死咗，我亦唔偷生啦。不如我死先，等我哋夫妻去到阴间团聚罢啦。
1: 讲完几步行到墙边，将挂喺墙上嘅宝剑攞出嚟，就要自杀噃。萧太后见到个女要自杀，佢都怕啦。
0: 好啦好啦，等我去睇过先。如果驸马真系病咗，咪讲个红头发啦。就算要我个心肝，我都俾佢。如果佢系诈病讲大话呢，我就杀咗佢。
1: 讲完，萧太后吩咐摆驾坐嘅辇车去到驸马府。话说杨八郎啊，见到玉镜公主去揾萧太后，佢唞咗一阵，瞓喺床上面等消息。而家听见外边有人嗌太后驾到，杨八郎听咗连忙又点起上嚟，喺床上面碌嚟碌去，硬硬声。萧太后入咗嚟冇出声，喺床边一企。睇咗一阵间，突然间一阵冷笑，佢话：
0: 皇顺你真大胆，班门弄斧，竟然胆敢喺我面前诈癫扮傻系嘛？你诈病系嘛？
1: 人嚟，将佢拉起身杀。
0: 玉镜公主在旁边真系吓到慌晒，王母，你点解话佢系诈病呢？
1: 你睇下佢啊，咁样点来点去病得咁紧要，早就应该周身都系汗㗎啦。点解佢连一粒汗珠咁多都冇㗎？
0: 萧太后咁样讲，杨八郎真系惊啊。佢一惊啊，当堂就全身飙冷汗，嗰啲汗珠啊噼里啪啦猛咁流。
1: 玉镜公主见到就话：
0: 王母你睇呢啲唔系就系汗咯，点解你话佢冇汗啫？
1: 系咩？
0: 萧太后耷低头喺度睇一睇，哎呀，乜真系咁多汗啊！好好，你跟我翻去攞红头发啦。
1: 讲完，萧太后带埋玉镜公主啊，翻到去寝宫。翻到去啦，萧太后坐喺树，叫玉镜公主同佢打散啲头发。佢话：
0: 王儿啊，你睇下我系唔系有七条红头发？系，冇错，四条系长嘅，三条短嘅。
1: 咁你剪嗰三条短嘅去啦。
0: 哦，
1: 玉镜公主嘅心谂，听下短嘅唔够弱力，唔系弊，咪啦，我剪佢三条长嘅，擦擦擦，佢剪咗三条红头发，用纸包住。跟着同太后梳返好啲头发，佢话：
0: 多谢王母。
1: 讲完就急急忙忙返去驸马府。杨八郎而家仲喺度炸緊病，玉镜公主一入到房门就问啦：
0: 驸马，凤发攞咗返嚟啦，点样用法啊？你讲我听啦。
1: 你放喺度啦，我自己嚟得啦。
0: 我同你开药呢？咁
1: 唔使呢，唔该你同我搵啲水嚟啦。玉镜公主将包住凤发嘅纸包就交俾杨八郎出去攞水。杨八郎连忙将凤发收埋喺个袋住，另外又包个空纸包放喺台上边。等到玉镜公主攞咗碗水翻嚟，杨八郎将个空纸包烧咗，将啲纸灰化开，当住玉镜公主面前饮咗。
0: 公主，你要唞下啦，啲药食咗啦，我过一阵就好噶啦。
1: 玉镜公主唔放心，就坐咗一阵间。身边见到杨八郎安静翻落嚟啦，瞓着啦，先至静悄悄轻手轻脚行咗出去。杨八郎系诈瞓嘅啫，佢见到玉镜公主走咗，即刻就起身整理下衣冠，就等孟娘嚟。到咗黄昏时分，孟娘到，杨八郎将啲凤发攞出嚟，佢话：孟将军，呢啲救命嘅嘢，你要收好佢好啊！一路上要小心啊！孟娘将啲凤发收好，佢话：多谢你啦，王顺，我有几句说话你听咗唔好嬲。自从你失落喺辽国之后，你知唔知道佘太君为你流过几多眼泪？太君咁老咯，而家仲要骑马征杀。我六哥为咗保江山扶社稷，呕心沥血，而你呢，却系喺北国偷生。你对唔对得住死去嘅老灵公？对唔对得住死去嘅兄长？你自己谂下啦。杨八郎听咗就面红耳赤，耷低头冇声出。孟娘话：好，我走啦。
0: 孟中军，请你等一等。
1: 咩事啊？
0: 孟将军，喺三年之前，萧太后请咗个道士翻嚟，那个道士叫做颜勇，喺九龙山飞虎峪摆落咗天门大阵，要同宋朝决一死战。听讲呢个阵系非常之厉害，大家要小心至好啊！
1: 咩叫做天门大阵啊？
0: 咁详细嘅情形我就唔知啦。
1: 切，乜嘢阵都唔怕佢，我走啦。
0: 讲完就同八郎辞别，出咗驸马府。孟良嘅心非常之高兴啊！而家
1: 凤发已经到手，呢次我六哥同寇大人有救啦！
0: 咦，寇虎封信里边仲叫我将匹宝马带翻去宋朝嘅噃，啱晒。我正系冇马骑，有咗呢一匹宝马，就好快能够赶得翻去边关啦，唔会耽误六哥同埋寇大人医病。
1: 一于咁话，攞埋匹马先。
0: 于是佢摸摸身上嘅腰牌，就直奔皇宫而去。这个时候已经天黑，宫门前面挂住沙灯，照到四围光光猛猛。孟良行近去，只见有十几个人正是准备入宫。这一班人都是武官的打扮，个个都带住腰刀。行中间那个是个老道士，这个老道士的样子很恶看的，大概是六十七八岁啦，又瘦又高，眼核深深，眼眉长长，鹰钩鼻，大口耙，下爬呢长咗一执山羊胡须，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我市园林和林业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顺利完成，评审通过率超80%。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以职称评审为重要抓手，持续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培育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截至目前，全市林业、园林和农作物种植类工程师人才总量已接近1000人，为城乡绿化和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在人才评价改革方面，江门在省内率先取消中级职称申报论文要求，切实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松绑减负。评价重点转向解决重大生产实践问题、科技成果转化、专利发明等实干业绩，对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开通绿色通道，支持直接申报认定或评审中级职称。5月11日，新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举行欣欣向党赋能护士15-5起航护士节庆祝活动，活动为6个优秀护理小组颁发荣誉证书，肯定他们在护理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为8名30年护龄护士颁奖，致敬他们30载如一日的坚守与无私奉献。在成果展示环节，门诊及相关科室护理团队分享了提高门诊医生出诊准点率实践成果，介绍了在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效。活动还通过读书分享和文艺表演等丰富的形式，诠释护理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传递有温度、有情怀的中医人文护理精神。全国妇联12日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从中国三峡集团获悉，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

0: 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世界卫生组织12日的消息称，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估计，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17.2万人受伤，其中约4.3万人为重伤，1/4的人是儿童。加沙地带康复医疗系统目前面临严峻挑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3: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

0: 楼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4: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3: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Hello， 大家好，欢迎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1点到3点钟有佳琪陪伴大家走进我哋今日嘅焦点娱乐。当然咧，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开启，欢迎你嘅到嚟。搜索视频好啊，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就可以同我哋一起进行互动噶啦。

我的态度，我的技巧，我的尺度，有些迷离，尽管照做，尽力就好。

嚟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啊！大家好啊，我系家乔，我哋一齐走进加点娱乐嘅今日嘅资讯内容当中啊！咁首先嚟留意嘅我哋呢段时间嘅天气啊，好多人话啦，呢几日太热啦，咁呢个盛夏嘅感觉咧真系要嚟啦！但系大家唔好急啊，虽然呢段时间嘅最高气温直逼30度啊，但系接落嚟嘅时间咧又系嚟到雨季啦。再次上线嘅雨水天气啊，今个星期嘅中后期天气咧转为唔稳定啊，雷雨比较明显嘅。咁啊，据广东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今日同听日啦，随住呢个嘅南至槽东移嘅一个气压啊，咁啊呢条嘅切边线将会东移南压，带俾我哋广东呢边嘅强降雨同埋强对流天气。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咧，主要喺广东嘅西北部同埋中部偏北嘅地区。

咁去到夜晚黑到听日嘅朝早，咁啊雨区咧就会南扩啊，咁啊嚟到呢个广东大部分嘅地区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所以留意啦。咁今日夜晚开始咧，咁啊呢个雨具啦，同埋屋企嘅一啲晒嘅东西咧，就真系要收好啊。咁值得关注嘅就系今次嘅降雨过程啊，部分嘅市县伴有8到10级嘅短时大风，咁局部地区还会有小冰雹同埋龙卷嘅。咁另外13到14号啊，即系呢两日嘅时间啦，阳光到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地区嘅雨量咧，可能会达到呢个特大暴雨嘅，所以要出差嘅朋友、经过呢啲地方嘅朋友咧，都要多加留意啊。最后总结一下啦，降雨集中咧就会喺星期四到周末嘅，咁啊系交通出行同埋户外活动嘅高风险时段啊，一定要多加留意啊。

明白啫，咁啊，继续嚟到我哋呢一期嘅加点娱乐当中啊，我哋刚才留意到呢个资讯啦，就讲到天气方面嘅问题，的确啦，呢段时间嘅天气不容忽视啊，着到倒水嘅模式啦，咁尤其系外出嘅朋友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今次嘅过程系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可以话系一场嘅雨水持久战啊，所以要密切留意最新嘅预警预报信息。其实有啲好嘅办法嘅，可以关注一啲公众号啊，比如我哋嘅生活天气啦，啊，商业生活。等等相关的公众号都可以及时收到消息的。展望五月的下旬开始，广东就迎来这个龙舟水的时段，跟着下来雨水打卡的时间就越来越长越来越多了。雨水的情况底下路面就会比较湿滑，所以揸车的小朋友各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降低车速，保持车距，安全第一。嚟到呢个时间点，我刚才都话啦吓，咁啊天气俾到一啲提示，我哋嘅情况底下咧，屋企有啲乜嘢嘅要晒嘅东西咧，就记得要收翻埋。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遇到咁样嘅生活真实嘅事件咧？就系话唔知点解啊，点样洗法咧，总会有一啲嘅物啦，有啲即系一 pair 一 pair 嘅东西啦，最后都得翻单只嘅。唔知佢嘅另一半咧就去咗边咧？点揾都揾佢唔到嘅情况底下咧，就真系俾个洗衣机嘅黑洞食咗，定系晾衫嘅时候俾风吹走咗咧？于是乎咧，你又只可以将呢只孤单嘅物啦收埋喺桶入边，等佢个 partner 翻嚟先至可以一齐着。然后一个月过去啦，两个月过去啦，一年过去啦，呢只物咧好似永远都系得自己一个。其实咧呢件事都反映咗一啲嘅人生哲理嘅，就是、有啲嘢咧冇咗就系冇咗，留住另一半咧都得个等字嘅啫。咁啊，会唔会索性咧将两只唔同嘅物啦，即系两只孤单嘅物子啦一齐落嚟着，开创自己嘅潮流啦？

嚟到雨季当中，我哋要玩嘅东西或者我哋要做嘅运动，可能就要换一换一个 channel 啦。户外嘅活动呢就要减少。我哋正确喺呢啲咁样嘅天时底下啦，人就容易生病啊，除此之外啦亦都唔多安全。所以啦，咁呢个户外运动变为室内嘅话，有啲咩好嘅选择呢？有朋友话不如试下一啲室内嘅球类啦，但其实呢唔係个个都鍾意玩球类啊，有啲呢就鍾意同自己嘅身体玩游戏啊，讲嘅就係啲嘅瑜伽类嘅活动。近日啦，贵阳有一个孙女士呢就办咗一张嘅瑜伽贵卡，咁讲呢条资讯呢就因为呢佢遇到一啲唔係好公平嘅对待啊。佢当时呢就办咗一张嘅贵卡呢，使咗1880元，本来諗住好好锻炼身体嘅，每日坚持去返学啦，即是上课啦，但是连续上了20多日之后呢，竟然被这个瑜伽老师呢踢了出微信群，他的约课资格呢都被取消，什么回事呢？开头呢他在网上买了这一间呢名叫做是维迪亚的瑜伽馆的试课，上了一个试课的一个时间之后呢觉得不错，于是乎呢跟朋友一起买了1880元的贵卡。当时瑜伽馆就话俾佢知啦，呢张贵卡喺3个月之内咧系不限上课嘅次数嘅。咁啊谂住就话唔限次数啊嘛，咁我咪每日都去上咯，系咪？于是乎咧，佢就真系每日都准时去上课啊，直至到佢4月25日嘅嗰一日啦，瑜伽课嘅教练上完课就同佢讲句话啦：你日日嚟，你唔攰嘅咩？你觉得我哋嚟嘅次数多咗，蚀咗？是不是这样啊？我们认为呢，既然你敢办这个活动呢，即是计过成本的嘛，不应该这样跟客户讲的嘛。孙女士就说啦，当时既尴尬又生气，真的很不锯啊。回到去之后呢，经过考虑呢，他就发条信息给对方啦，就说我回到家啦，发信息给你啊，你觉得蚀了，你咪将这个剩翻嘅钱退俾我咯，吓咁啊！点知咧，佢就将佢踢出群啦，将佢约课嘅权利咧都关闭咗。而同孙女士一齐办卡嘅朋友咧，都系问咗教练几句话，同样被踢出去群聊啊，并且取消咗约课嘅资格。咁啊咁求其嘅话啦，吓咁啊，点解会开得成店嘅咧？于是乎，孙女士同佢朋友一齐拨打呢个12315投诉啊，咁啊，南明区市场监管局中南分局嘅工作人员咧，就帮佢哋咧调解，咁啊喺呢个退费金额上面啦，点知双方就始终冇达成一致。咁因为商家提供嘅合同嘅存在争议啊，双方嘅退费诉求分歧比较大，第二次嘅调解都失败啊。而孙女士都查询得到，呢个瑜伽馆自2024年起就多次遭遇消费者投诉，所有嘅投诉咧都系呢个退费嘅纠纷。嗱，针对孙女士反映嘅好多问题啦，咁啊南明区市场监管局咧中南分局就表示话啦，会对呢个涉事嘅瑜伽馆展开进一步嘅调查。其实律师方面都有自己的睇法啦，咁啊，针对呢件事咧，佢哋就话啦，咁啊，经营者喺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嘅，应当系以显著嘅方式去提醒啊，呢个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同埋呢个服务嘅数量同质量啦、价款或者系费用啊、履行嘅期限啊、方式啊咁样。

咁啊，售后嘅服务、民事责任等等嘅同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嘅内容，都应该要喺入边说明嘅。今次咧，这个经营者将消费者踢出群，导致消费者冇办法约货，佢系视为经营者违约，相当于经营者以行为表明解除合同嘅意思。而消费者坚决要求退费啊，所以双方嘅合同咧就解除噶啦。咁合同解除之后，咪应该要按照有利于消费者嘅原则处理退费嘅事宜咯。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一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98.3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那里，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红糖的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呢，它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的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不好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点缤纷，加点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8: One, two, three, four.
2: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来到家庭娱乐，同大家关注最新的娱乐资讯。登上热搜的内容有很多，提一提这一条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资讯。就是有朋友留意到这段时间的聊天软件微信上面有了新功能，说转账支付有新的变化。据相关的报道，微信支付上线了组合支付的能力，即是用户在进行转账的时候，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和分付装当中的任意两种方式进行付这个的组合付费。一直以来我们在微信里面进行转账或者支付的时候，只能够是从这个支付方式里面单选的。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要是就要提现抽齐，要是就要分次转账，即是有点不方便的。现在借助这个组合支付的功能，用户在好友转账的界面输入金额之后，点击付费方式隔离的更改的按钮，在付费的方式上面选择页面的右上角，就可以找到新增的组合支付的按钮了。点击进入之后呢，可以同时勾选零钱、零钱通和多张银行卡等等的多个支付渠道，并且自由设定每个渠道的具体的扣款金额。值得提的就是今次的组合支付目前最高是仅支付两种的支付方式的啫。比如是说你零钱啦，加银行卡啦，或者是你微信的零钱加这个零钱通啦。咁有人就担心啦，话咁俾钱可以用两种唔同嘅方式，咁退费点算呢？如果真係遇到係我俾咗钱之后

商家退翻款俾我嘅时候会点样处理呢？咁如果系使用呢个组合支付完成嘅交易发生退费嘅话，即系退款啊，资金会按照当初设定嘅支付金额自动原路返回到佢当时使用嘅两个付款嘅账户上边。咁目前边啲人可以使用呢个组合支付呢？咁其实呢就只要完成咗实名认证嘅微信支付嘅用户啊，即係包含咗大陆身份证啦、回乡证啦、台胞证啦、护照以及系外国人永居证用户啦，都可以体验呢一项嘅功能嘅。目前呢仅喺呢个微信好友转账场景系使用嘅，发红包以及系喺线上或线下嘅购物支付场景呢就暂不支持。所以啦，组合支付呢只可以你个转账入边去试一试啦，咁仍然系处于呢个小范围嘅灰度测试阶段，并唔系所有嘅用户呢都能够喺界面上面见到呢个选项嘅。根据佢哋嘅产品演进嘅节奏，如果测试反馈稳定嘅话呢，预计后续呢将会系逐步扩大开放嘅范围。咁其实咁样嘅方式都唔错啊，可以俾我哋有更多嘅即系丰富嘅一个支付方式啦。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咁啊讲到呢啲嘅资讯内容啦，登上热搜嘅仲有呢一条嘅资讯，咁讲到就系某一个嘅直播平台咧，发现有一个嘅黄某，叫做黄某，姓黄噶吓，佢就虚构咗一个单身女性嘅身份，同男主播咧。

外媒啊，骗取咗500万嘅一个金额。咁法院咧就判佢啊犯呢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啊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10万蚊。咁系咩回事咧？原来呢个黄某啊，咁就话自己咧喺一间嘅大型商超入边担任呢个采购，抢走咗唔少嘅生活必需品嘅订单。咁因为资金周转存在缺口啊，咁啊就揾到呢个嘅一个直播间嘅主播叫小杨嘅，咁啊就希望佢可以出资投资，并且承诺咧返还20%嘅收益。咁啊，同佢咧就达成咗协议，就话攞50万蚊嘅一个嘅投资吓。咁啊，点知咧到最后咧就越嚟越高。但其实期间咧，呢个黄某咧持续喺直播间系打赏俾到小杨嘅。咁啊，所以呢个小杨咧就慢慢就放低咗呢个警惕啦。咁啊，到最后咧就越转越多啊，转俾呢个黄某。咁啊，于是乎咧到之后嘅时间啦，小杨就选择报警啦。其实类似嘅情况好多啊，喺线上啦，即系透过呢个屏幕去认识一个人嘅话咧，有太多嘅不确定性啦。建议大家喺玩嘅过程当中咧，如果系欣赏某一个嘅主播咧，去支持佢，好正常啊。呢、这个亦都系人之常情啊。咁啊，佢嘅一个表演啊，你认可嘅情况底下咧，去有啲嘅礼物送俾人哋咧，亦都冇问题啊。但一定要咧系量力而为，并且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千祈唔好有太多嘅想法啦。有啲人咧就觉得啊，我同你有咁多嘅沟通啦，并且赚咗咁多钱俾你啦，我咪应该同你成为好朋友咧？所以咧网络呢啲嘢咧真系好神奇啊！你唔可以话用咁样嘅思想去衡量呢件事情，如果唔系咧，就会令到自己越陷越深噶啦。代表大家嚟自我哋评论区啊，心若初情点嘅一首歌，佢话想听钟舒曼嘅呢首《这首歌的名字是秘密》。

0: 越嚟多人嘅身边都会有一两个嘅主播啊，定时定候就想去睇一睇，打开睇一睇佢哋，可能系玩游戏啦，可能系唱歌啦，可能系倾偈，或者纯粹咧只系佢直播食饭，你系想睇下佢嘅啫。一开始咧只系碌过睇下，但系唔知点解睇下睇下变咗习惯啦。再睇落去咧就觉得佢好似一个识咗好耐嘅朋友咁样。然之后一日你会突然之间醒悟噶啦，就话我连佢真名系咩都唔知道，点解我会咁投入嘅咧？系咯，点解呢？点解有啲人会将网络主播当成偶像啊，甚至越陷越深呢？我哋应该要点样去睇呢件事啊？点样去调整我哋嘅心态先？
1: 为万众仰望，可知他的心却是两样，有几多悲伤，有几多惊慌？
0: 其实咧，呢件事一啲都唔出奇啊，咁甚至系人性嚟嘅。你谂下，传统嘅偶像系点样嘅？佢喺台上边离我哋好远噶，有时候咧真系闪光灯打到个样都睇唔清啊，讲嘢都好似啊，觉得佢系一个。按照稿件去读的咁样，但是网络主播呢不同、哦，那他的 mon 那里跟你倾住计，甚至乎真的有所回应的、哦。你发啲嘢上去屏幕上面，他是可以跟你做互动的、哦。你在那个时间，你会不会觉得，他跟我一样、哦，他不是好像那些在台上边的艺人一样，他是真是一个人，是跟你一样会攰、会喊、会笑的普通人。心理学上面有一样嘢叫做准社交关系，即是话你单方面认识一个人好耐，你以为你同佢系朋友，但其实咧佢可能都唔知道你系叫咩名。咁呢种嘅错觉咧，其实唔系因为你蠢，而系因为主播嘅工作本质啦，令你产生咗呢种嘅错觉。所以啦，有啲朋友会越陷越深啊。其实呢个唔系你意志力唔够嘅，而系你面对紧成个行业用大数据同埋心理学设计出嚟嘅温柔陷阱，加上人系有一种叫做沉没成本噶嘛。你今日拆咗份礼物，听日就会觉得啦，我唔争在再拆多个啦。然后当你睇咗佢三个月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我陪住佢成长噶。其实呢个时候你唔系唔舍得佢啊，你系唔舍得嗰个已经投入咗好多嘅自己。系阵间会去段广告啊，再去到英语大学堂翻嚟啦。两点钟之后，我哋有更多嘅娱乐资讯带俾大家。咁啊，记得要问自己一个灵魂问题啊。咁啊，如果真系咁爱呢个人嘅话咧，你有冇办法同佢产生真正嘅心理联动呢？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

0: 烧方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ville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旺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7: Hello, I'm Daniel from Granville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旺幼儿园大二班的刘子熙。
6: Let's play with the blocks. 我们来搭积木吧。
7: Sounds good, 听起来真有意思呀。
6: Do you know where are the blocks?你知道积木放在哪里吗？
7: Come here, 在这里呢。
6: Wow, that's a lot of blocks. Wow, 有好多积木呀。
7: What different shapes and colors? 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不一样哦。
6: What do you want to make with them? 你想用积木搭什么呢？
7: I want to match. 我想搭一个火车。
6: Okay, here we go.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7: Oops, it failed. 啊，倒了。
6: It doesn't matter. Be patient and try it again. 没关系，我们耐心一点，再试一次吧。
7: Look, my train. 看我搭的火车。
6: Wow.You are so cool. Wow, 你真的太棒了。搭积木对于孩子的智力开发有着很大的作用。在玩积木玩具时，重要的是让孩子自己动手参与，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让孩子更加自信。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lay blocks.Play blocks, 搭积木。
7: Play blocks, play blocks, 搭积木。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我市园林和林业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顺利完成，评审通过率超80%。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以职称评审为重要抓手，持续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培育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截至目前，全市林业、园林和农作物种植类工程师人才总量已接近1000人，为城乡绿化和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在人才评价改革方面，江门在省内率先取消中级职称申报论文要求，切实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松绑减负。评价重点转向解决重大生产实践问题、科技成果转化、专利发明等实干业绩，对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开通绿色通道，支持直接申报认定或评审中级职称。5月11日，新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举行新心向党赋能护士十五五启航护士节庆祝活动，活动为6个优秀护理小组颁发荣誉证书，肯定他们在护理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为8名30年护龄护士颁奖，致敬他们30载如一日的坚守与无私奉献。在成果展示环节，门诊及相关科室护理团队分享了提高门诊医生出诊准点率实践成果，介绍了在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效。活动还通过读书分享和文艺表演等丰富的形式，诠释护理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传递有温度、有情怀的中医人文护理精神。全国妇联12日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馆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从中国三峡集团获悉，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世界卫生组织12日的消息称，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估计，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17.2万人受伤，其中约4.3万人为重伤，1/4的人是儿童。加沙地带康复医疗系统目前面临严峻挑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据室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3度，吹嘅系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系65%到95%。例如近我区听日到17号嘅时间有强降雨频繁嘅情况，咪预计呢段时间嘅强降雨啦，同埋次生灾害啦，都有可能会发生啊，所以要注意防雨，并且注意防雨、雷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展望未来19到19号咧，就雨水减弱。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7: 好嘅，好嘅，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6: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阿梁生啊，经过我哋调查咧，你负责运维嘅置业公司系唔？

0: 假嘅，由县级以上嘅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1: 系啦，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系要按照有关嘅管理规定同埋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唔好因为系委托咗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咧，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啊。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9: 又翻嚟节目时间，嚟到加点娱乐，一齐嚟关注我哋周边嘅热点资讯。特别系留意到啊，呢段时间咧有唔少嘅一啲关于养老服务嘅一个试点项目出嚟啊。咁近日咧，江门市嘅2025年南粤家政嘅养老服务试点项目咧就圆满收官。咁呢个项目咧系聚焦养老护理人才不足啦，同埋服务技能不均等等嘅现实问题，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人才培育嘅江门样板。咁交出咗一份亮丽嘅民生答卷。其实你留意的话，其实在网上也有不少的资讯是关于这一些的，并且有一些主播都主打这类型的一个服务领域，都有不少的一个粉丝朋友会去关注他们，因为的而且确成为了现在的我们的社会热点的服务领域。作为广东省的重点民生工程，南粤家政是聚焦养老、母婴、居家以及系医疗护理等等四大嘅服务领域，以政策赋能同埋技能培训为核心，咁积极推行呢个粤港澳一试三证嘅认证体系。自2025年养老服务试点项目正式入立项以嚟啦，江门市系通过一啲社区嘅宣讲啦、线下嘅物料投放同埋新媒体传播多元嘅形式，将养老服务政策同埋技能培训红利啊、就业嘅帮扶信息啊送到群众身边，去助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得嘅民生愿景。正是各方面的政策出到来，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会去关注到这个方面的资讯，而且真的通过这些样的宣传推广，这方面的人才都越来越多。我们的真正做到这个的南粤家政想要做到一个养老服务的人才队伍培训，又能够达到真正的目的。未来仍然会持续去深化这些的工程建设，全面地筑牢养老服务试点工作成果。而家慢慢开始你会发现这个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是越来越年轻化，即不是说我们一定想某一些年纪才可以做到这些工作，反而有很多的学校都会有这些专业出来，养护类成为了现在社会非常热门的

养老服务嘅人才队伍越嚟越壮大，亦都系可以令到我哋嘅社会嘅一个满意度啦，大家嘅一个感受啦，一个美好嘅感觉越嚟越高啊！的而且确呢样嘢咧系非常之有必要，而且系社会好关注嘅焦点。咁啊，但系亦都令我哋谂起另外一个问题啦，就话其实而家咧养护服务嘅人才队伍，佢所服务嘅对象咧，有时唔一定系中老年人。呢、这个讲法系咩回事呢？系因为好多年轻人咧已经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嘅问题啊，因为自己平时喺照顾自己嘅呢个板块上面咧，真系太容易忽视啦。就以一个耳仔呢个方面嚟讲啦，真系好多嘅年轻人啦，而家耳仔都出现各种各样嘅问题。点解呢？因为佢哋长期佩戴呢个耳机啊，而且耳机咧有一啲嘅功能咧又非常之强劲啊。咁但系呢个强劲功能带俾我哋嘅身体嘅伤害会唔会有呢？嗱，比如呢个降噪耳机，唔知你系中唔中意用啦？其实我自己咧就唔多中意用噶吓，因为我觉得咧佢虽然系将呢个周

边嘅噪音降咗落嚟啊，但系系令我觉得好唔真实啊！即系身边嘅所有嘅声音都屏蔽晒嘅时候咧，哇！真系可能行两步路都会撞到嘢，或者咧人哋叫我又听唔到，即系好多问题出现。有啲网友甚至乎话啦，自己长期戴呢个降噪耳机之后咧，出现咗轻度嘅听力损伤，甚至患上咗听觉处理障碍，就话啦，我听到人哋喺度讲嘢，但系我个脑咧反应唔过嚟，佢喺度讲紧乜嘢。一时间咧，呢个降噪耳机啊，成为咗大家喷嘅对象，令到唔少个网友有啲怯啊。咁啊，其实咧呢个又唔需要话太过担忧啊，但系咧就真系要注意嘅。同埋呢一个咁样嘅黑镬咧，要俾呢个降噪耳机去孭咧，就好似有啲冤枉咗佢啊。目前市面上面嘅降噪耳机分为被动降噪，即系类似系用手揞住嘅耳仔啦，塞海绵咁样，同埋主动降噪，即系比如加入啲功能啊 ，ANC 呢咁样嘅类似功能啦。我哋通常讲嘅降噪耳机咧，就系讲主动降噪，佢嘅原理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嗱，耳机嘅咪咧系会收集外界嘅噪音嘅，然后内部会产生一个同噪音相位相反、振幅相近嘅反向嘅声波。咁啊，两个声波喺你嘅耳道入边叠加咧。就会互相抵消，咁啊世界就安静咗啦。我哋点解话呢个主动降噪嘅耳机系可以保护听力呢？你谂下，喺呢个好嘈嘅地方，比如你坐紧地铁咁样啊，戴住呢个普通耳机，如果你想听得清歌词嘅话，你可能将呢个音量要调到90分贝甚至更高。但如果你开咗呢个嘅主动降噪嘅话咧，背景的噪音会抵消一大半啦。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将这个音量调到去60分贝，即是刚才的三分之二度啦，就可以听得很清楚的啦。所以降噪技术本身是无辜的，它反而可以帮你去免受一些高音量的暴击。但呢，这个不代表你真的可以放心大胆地用的。耳机如果用得不啱呢，真的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耳仔。佢主要嘅原因有几个啊，一个就系音量开太大，系震坏咗自己嘅毛细胞；另一个咧就系戴住耳机瞓觉啊，咁啊耳仔咧被逼加班啊，因为你瞓着咗，你都唔知道自己耳仔一直喺度听紧歌。同埋咧，长时间佩戴耳机嘅话咧，就算冇声都会有伤害噶。第一个就会增加你嘅耳道炎嘅风险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呢个压力性嘅伤害嘅。所以啦，记得要控制你平时耳机使用嘅音量同埋时间，同埋定期啊，要同耳机冲翻个靓凉啊，即系唔系叫你浸喺水度啊吓，系要用呢个酒精嘅一个棉片啦，去擦一擦佢啊，咁样啊，产生呢个嘅细菌繁殖嘅可能性啊。咁另外，场景化选耳机都好重要啊，比如喺办公室坐得耐嘅，咁啊戴一啲嘅头罩耳机可能比较好啦。如果瞓觉在面嘅话啦，就坚决唔好再戴耳机入睡啦。

0: 讲乜嘢就道理都懂啊！讲到呢个对自己嘅耳仔做好相关嘅保护啊，有啲朋友就话道理我都明啊，但系到半夜嘅时候我唔听歌就瞓唔着啊。咁一系就换一个方式咯，去设一个手机嘅定时关闭功能啦。去到某一个时间点咧，就停止呢个音乐播放，咁样咧就叫做慢慢过渡过嚟啦。嗱咁啊，继续会同大家嚟关注我哋周边嘅热点资讯嘅。咁啊，五一嘅热闹咧仲未散去啊，咁啊欢乐嘅脚步咧从来都冇停落嚟嘅。咁啊，五月十六号到二十四号啦，江门呢边咧将会结合粤超粤 BA 嘅赛事吓，以精彩519全城大酬宾啊，呢个赴江门嚟一场求婚之旅为主题。呢个球咧就系篮球同足球嘅球啊，重磅打造江门五月第二个黄金周。咁呢九日全区嘅全市嘅一个景区啦，酒店、民宿、商圈同步发力啊！从呢个免费开放到超低折扣，从主题活动到现场盛典，一站式咁满足，玩啦、住宿啦、观赛、度假、打卡全需求。咁啊，点解可以称得上系江门嘅黄金周啊？因为个节点密集啊，一个星期嘅欢乐都唔重样嘅。重磅嘅资源啦，喺呢个时间点加点娱乐啦，由嘉桥话俾你知啊。我哋阵间去段广告，等两点半钟翻嚟，继续嚟留意呢条资讯啦。千祈唔好行开咯。
1: 旺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6: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6: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5: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7: 下周2:30，
18: 穿越星海无垠，
19: 跨越山河万里。
18: FM98.3
1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8: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8: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

0: 睇下先。
1: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我区大宅镇某村一红木家具厂因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导致火灾，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到场处置，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家具厂呢一行为违反咗边啲消防安全规定？今日我哋一齐了解。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6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全当备查；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灯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因此工厂必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检验，确保完好有效，规范电器线路敷设与维护，定期开展防火自查自改，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若果违反相关规定的，将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引发火灾造成损失的，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事发工厂因未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导致隐患酿成事故，事后消防大队组织该大宅镇村居负责人、红木行业企业代表及火灾涉及工厂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核心知识，在此提醒各社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消防安全，务必严格落实各项消防责任，及时消除电器、消防设施等各类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新会区消防安全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继续嚟到加天娱乐啊！今日嘅音频视频同步开启，仍然持续当中啊！搜索我哋嘅视频号“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动，声动九八三，一齐加入话题互动啦！嚟到我哋评论区，朋友点嘅首歌啊？想听 Joey 嘅呢首《隆重登场》，亦都喺呢首歌过后啦，同大家嚟关注呢条资讯啦！我哋嘅519黄金周，江门邀你赴一场嘅求婚之旅，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盛事咧？

啱啱过完嘅五一黄金周，咁啊又嚟个黄金周啊，要打造我哋光明嘅五月第二个黄金周啊，就以精彩五一九全城大酬宾赴光明另一场求婚之旅为主题嘅呢个黄金周啊，咁啊总共有九日嘅时间，从16号开始去到24号啦，咁啊全市嘅景区、酒店、民宿、商圈同步发力，从免费嘅开放到超低折扣主题活动，到现场嘅盛典，一站式满足我哋多个嘅需求。首先就是5月16号啊，系咪粤 BA 粤超咁啊？粤 BA 方面第八轮嘅赛事啦，江门客场对阵广州；而粤超第三轮赛事嘅江门客场对阵湛江。咁啊，呢两个嘅赛事内容咧，都系好多球迷密切关注嘅啦，亦都会将会喺多日嘅时间啦，继续去为自己支持嘅队伍啦，附上自己嘅掌声同埋欢呼声啦。咁啊，5月18号嘅国际博物馆日啊，呢日咧就可以读懂侨乡文物，去感受啊历史嘅魅力。咁啊，再到5月19号啦，中国旅游日啊，全城让利啊，咁啊呢个惠民让利底下啦，出游成本一降到底。咁啊，然后再到5月20号啊，浪漫氛围拉满啦，全城嘅打造蜜月嘅氛围感。之后嘅5月13号啊，粤 BA 篮球主场对战湛江，咁啊仲有呢个热血开赛啦，点燃城市嘅激情啊。5月24号咧就粤超方面啦，足球主场对战茂名，万人盛典啊，咁啊见证浪漫同埋热爱同频啦。所以有人话啦，呢个嘅第二个黄金周亦都称之为系蜜月之旅。

你同唔同意呢？大家预测啊，5月10号当日江门婚姻登记将会突破600对新人啊，江门将会以全城嘅诚意啦，推出三重嘅惊喜，为佢哋咧送上一场独一无二嘅蜜月之旅。首先第一重嘅惊喜咧就系万人见证开启求婚盛典啦。咁今次嘅黄金周特别打造嘅系粤超主场万人祝福求婚活动，喺几万名观众嘅共同见证底下，为新婚夫妻咧送上专属仪式感同埋蜜月礼遇。但其实是有征集的对象的，就是5月16号到5月11号全国完成婚姻登记的新婚夫妻就可以报名参与了。专属的礼遇就是成功入选的新婚夫妻将在5月14号粤超主场赛事现场荣耀登场，接受全城的祝福。去到现场的每对夫妻免费获赠江门指定酒店，包括有万达嘉华酒店、皇冠假日酒店、恩平山泉湾温泉酒店等等、入其中的一间一个蜜月房的一晚，还可以免费获赠5月14号的粤超观赛的门票。第二重嘅惊喜就是景区的专属宠爱啦，甜蜜畅游更加尽兴啦，在江门的三大景区免费畅玩，包括有拿琴半岛的地质海洋公园啦，同埋开平雕林文化旅游区啦，同埋小鸟天堂。活动的时间就是同样是16号到24号嘅。咁啊，凭借结婚证啊，同埋可以享受呢个嘅免门票嘅福利。讲到咁多嘅浪漫氛围拉满嘅活动啦，喺16号到24号啊，开启我哋江门嘅第二个黄金周，系5月份嘅呢个氛围感拉满嘅蜜月之旅，可以睇热血嘅赛事，可以享浪漫嘅时光，等万人去见证爱意啊，令到侨乡珍藏美好。咁啊，五一其实真系未玩够嘅，所以嚟到呢个时间节点，16到24号咧，可以再续杯，将我哋嘅快乐啦持续升温，喺江门咧等你过嚟赴约啊！

继续嚟到家天娱乐 ending 位置，带嚟两则嘅资讯啦。第一条嘅内容就系关于五一期间啊，歌手王心凌喺舞台上边受伤嘅一个情况。哎呀，唔少嘅网友热议啊，留意到呢一条嘅资讯啦。咁啊，点解佢会喺舞台上边受伤呢？原来咧，佢系被一束失控嘅激光束啊照到自己嘅大髀啊，疑似系被灼伤。咁啊，激光束点解直射会令到人感到刺痛嘅咧？佢咁如果佢唔系射落去我哋身体度，而系射只眼度，咁啊伤害又会唔会好大咧？同样系激光，点解有啲舞台上面咧，嗰啲系咁缝嚟缝去嘅激光束，睇上去安然无恙，而一束失控嘅激光束咧，就直射就会伤人咧？首先我哋要了解嘅就系普通嘅电筒或者系灯光，光线咧系向四面八方去散射嘅，能量系分散嘅，咁啊照到去墙上面咧都系一个柔和嘅大光斑，而激光咧系一种高方向性、高亮度嘅单色光啊，咁啊佢嘅能量系会被高度聚焦到一束几乎唔发散嘅细光束当中，就好似一条好幼嘅能量针一样。在某些高功率的激光器入边啊，聚焦之后的单色辐射咧，高度甚至可以超过太阳表面几千万倍噶。咁当咁样嘅一束能量针照射到你人体嘅时候咧，无论是眼定系皮肤咧，都系难以承受嘅。今次歌手王心凌在舞台表演的时候被激光伤到，就好似我刚才讲的一样啦，激光束的能量照射皮肤一啲。如果是短暂停留的话，虽然不够一秒啊，但激光速极强的极高的一个焦点能量呢，足以令到你皮肤的温度瞬间上升，会伤到你的神经末梢的，从而引发一个刺痛感。如果打到皮肤已经这么痛，打到佢眼咪超级危险，系噶。嗱，喺2020年啊，南昌有一位9岁嘅男仔小军啦，出于好奇啊，用激光骨用激光笔啊照咗自己嘅眼几秒钟之后咧，左眼嘅视力咧就降低至0.04。咁啊，从医学角度嚟睇啦，呢个几乎已经达到失明嘅标准啦。咁啊，无独有偶，喺2025年嘅上海，一名8岁嘅女童喺小区俾另一名7岁嘅男仔用激光笔去照射双眼，经司法鉴定啦，眼球嘅损伤影响视力，已经构成呢个轻微伤噶啦。需要强调嘅就系，目前医学上面对呢一类嘅损伤尚未有有效嘅逆转手段，尽早就诊咧系有助于评估伤情啦，同埋减轻炎症嘅反应，防止继发性病变啦，最大程度保留残余嘅视力。所以啦，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做呢？首先啦，保护自己同保护他人都好重要啊！绝对唔可以攞呢个激光笔啦当成呢个儿童玩具。绝大多数嘅激光伤害事件咧都发生喺儿童身上嘅，主要嘅损伤部位咧都系眼睛同埋皮肤。选购时候认准安全嘅类别，非专业人士咧应该选择3R 类以及系及其以下嘅产品，切勿购买3B 类啦，或者系4类嘅大功率激光笔，同埋咧要规范使用啊！任何演示所用嘅激光笔啦，都严禁直射他人眼睛。用完之后要放喺小朋友冇办法摸到嘅地方，同埋啦呢样嘢好重要，就系我哋去睇演出嘅时候要警惕嗰啲舞台激光啊！尤其观看激光秀嘅演出，要留意激光投射嘅方向。如果发现佢射到我咁样啊，要即刻又眯埋对眼。拧转个头啦，避免长时间咁直射。如果真系俾佢射中嘅，咁咪要立即就医啦。如果眼睛被激光照射，应该要即刻闭眼，并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眼科就诊啊。ending 带俾大家嚟自我哋群入边嘅朋友啊，浅笑恋我心点嘅，咁啊想听一首《情恋情醉情牵》，咁啊用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 九十八点三，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昼三点，
7: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6: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我市园林和林业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顺利完成。

0: 评审通过率超80%，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以职称评审为重要抓手，持续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培育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截至目前，全市林业、园林和农作物种植类工程师人才总量已接近1000人，为城乡绿化和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在人才评价改革方面，江门在省内率先取消中级职称申报论文要求，切实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松绑减负。评价重点转向解决重大生产实践问题、科技成果转化、专利发明等实干业绩，对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开通绿色通道，支持直接申报认定或评审中级职称。5月11日，新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举行欣欣向党赋能护士15-5启航护士节庆祝活动，活动为6个优秀护理小组颁发荣誉证书，肯定他们在护理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为8名30年护龄护士颁奖，致敬他们30载如一日的坚守与无私奉献。在成果展示环节，门诊及相关科室护理团队分享了提高门诊医生出诊准点率实践成果，介绍了在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效。活动还通过读书分享和文艺表演等丰富的形式，诠释护理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传递有温度、有情怀的中医人文护理精神。全国妇联12日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馆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从中国三峡集团获悉，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世界卫生组织12日的消息称，根据世卫组织的最新估计，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17.2万人受伤，其中约4.3万人为重伤，1/4的人是儿童。加沙地带康复医疗系统目前面临严峻挑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喂，上车啦！
6: 去边啊？
5: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6: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系5月13号星期三啊，欢迎下周时分啦，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思欣同埋海林啦，就喺度陪住大家嘅。
1: 咁啊，今日13号啦，咁啊有好几个地方啦，咁啊都会出现一个嘅强降雨啦，或者系中度一个嘅雷雨吓。咁啊好似韶关啊、清远啊、肇庆啊、佛山啊、广州嘅北部、惠州北部啦，咁啊都系会出现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河源啊、梅州啊、湛江北部同埋茂名北部咧就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其他嘅市县咧亦都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吓。
0: 系啊，咁啊，其实咧就系从今日开始，我哋广东啦，咁啊亦都有新一轮嘅强对流嘅天气啦。咁啊，气象部门预计啦，咁啊今日到听日啦，咁啊广东地区咧就系亦都会有一次。

0: 就会比较频繁一啲啦，咁大家亦都要注意防御翻咧，就系强降雨同埋佢引发嗰啲次生灾害，并且咧亦都要防御翻雷暴啊、短时大风啊呢啲嘅强对流天气。咁啊，雨水咧要到18到19号啦，咁啊先会咧就系渐渐减弱嘅吓。
1: 咁响最近啦吓，咁啊好似我哋深会地区咧，大家都会见到啦吓，咁啊即系眼前一亮吓，咁就话我哋各区，即系我区嘅各大公园啊、街道社区啊吓，咁啊呢一啲嘅凤凰花咧如约盛开吓，咁啊一树树嘅凤凰花啦吓，咁啊就好似火焰一般咁样绽放，亦都为我哋嘅城市咧就增添咗夏日嘅生机同埋活力。
0: 证明咧夏日真系到嚟啦，除咗我哋感受到热啦，咁啊同样嘅呢一个一树嘅凤凰花啦，亦都俾我哋感受到咧，就系一种咁嘅夏日嘅一个明媚感啦吓。系咁啊，其实咧就系我哋好近啦，我哋出边嘅呢个中心停车场啦，已经有一棵咧就话好耐嘅一个凤凰树啦吓。咁啊，每每到咗呢一个嘅季节啦，咁啊，佢都会系如约而至噶啦。
1: 咁啊，好似喺北园公园啊，吓咁啊，亦都出现呢一个嘅红花啦，吓咁啊，细路仔喺花下边嬉戏啊，游玩嘅时候咧，咁啊，都系可以即系见到佢哋咧，吓咁啊，就形成咗一幅咧好和谐嘅一个画面啦，
0: 系啦，咁啊，所以唔少嘅朋友啊，咁一啲嘅摄影发烧友啦，咁啊，都去影低咗咧，就系凤凰花嘅美态啦，吓，咁啊，大家咧就纷纷去到我哋好多唔同嘅公园吓，咁啊，嗰度咧就系寻找凤凰花。花嘅呢个踪影嘅，系咁啊！呢个季节咧，除咗有凤凰花之外咧，哇，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都几令人头痕嘅嘢。真系早两日大家抬头望一望咧，嗰啲灯柱咧都会发现咧，就话哇，咁啊见到佢哋咧就系漫天飞啊吓。咁啊就系讲到嘅咧，就系呢个白蚁啦。咁啊一到咗即系话，即系呢个夏天啦吓，咁啊即系。特別是落雨之前嗰啲嘅季節啦，咁就會發現嗰啲嘅嗰啲白蟻啦，就係、是、哇越嚟越多噶。
1: 咁啊，即係好似同嗰啲咁樣嘅曱甴一樣咧，都好乞人憎嚇。咁呢啲白蟻咧，亦都係飛嚟飛去。咁啊一落咗雨之後咧，潮濕啊悶熱啦，咁屋企裏邊咧就會大量咁樣飛入嚟呢啲咁樣嘅白蟻。咁啊，特別去到晚頭黑咧，咁啊出現嘅時候咧，亦都會飛到人嘅面上邊啊、頭上邊啊、嘴上邊啊，咁啊成群結隊乜乜麻麻堪啊，睇到人都即系头皮发麻噶，
0: 系啊，真系密集恐惧症嘅吓。今日佢咪一只嘅一堆咁一炸咁啊飞埋嚟。
1: 即系你冇以为住喺一啲嘅高楼层咧，佢就飞唔到过嚟吓。有啲人咧即系住成30几楼都可以飞入去你屋企噶
0: 吓。系啊，嗱，所以啦，咪特别喺广东嚟讲啦，咁啊呢个白蚁种类系比较繁多嘅。咁有呢个嘅台湾羽白蚁啦，仲有散白蚁啦、黑刺土白蚁，同埋咧就黄刺大白蚁。即系我哋过往以为佢咪。白蚁咯，咪就系一种咯。咁但系原嚟系即系都品种系好多下嘅吓，咁啊，所以咧就难怪啲人话我今日咧就系为民除害啊，杀咗几只白蚁啊咁样。咁啊，不妨咧就即系喺清灭佢哋嘅同时，观察下佢哋系属于边一个品种啦吓。嗱，每年4到6月份啦，随住气温升高同埋雨季嘅嚟临啦，白蚁啦咁啊，亦都系就从佢哋嘅巢穴嗰度飞出嚟去寻找伴侣，并且咧就系筑巢繁殖噶啦。嗱，一讲到筑巢嘅话咧，佢哋特别中意边度咧就。就是潮湿的环境，比如你屋企的厨房、卫生间，同埋咧就系同佢相邻的木质家具，呢啲都是佢哋嘅理想栖息地啊。
1: 系啦，咁啊，于是乎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想话点样更加之有效咁样系即系防范呢一啲嘅白蚁咧吓，咁啊其实都有应对嘅方法嘅。关咗你屋企嘅灯啦吓，关窗啦，同埋咧最好咧就装纱窗啦，亦都可以使用呢一个电蚊拍咧去灭蚁啦吓。咁啊，如果冇办法彻底消灭嘅话，亦都可以借助一啲专业机构上门帮你咧，就去消灭呢一啲嘅白蚁。
0: 系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咧就系安然咧就度过呢一个夏日。咁啊，千祈唔好仿效啲咩网络上面嘅方法啦，盲目喺灯下面又放啲水啊，咁可能只会引嚟更多蚁群嘅咋吓。咁啊，同时咧亦都唔建议大家随便咁去用嗰啲杀虫剂啦，因为一个灭唔干净嘅话咧，哇，后患无穷啊。

0: 健保啊，
1: 遇健保吗？
0: 听山海，
1: 听山海，
0: 观城市，
1: 观城市，
0: 打开保安新世界，
1: 打开保安新世界。
2: 好啦，星期三有我哋嘅遇见保安啦，同大家咧就系聚焦下啦，就系哇呢一个嘅保安啦吓，咁啊一场真正属于中国网球迷嘅年度狂欢啦，你正式定档啦吓，咁啊第二届嘅 WTCC 世界网球洲际对抗赛啊，嗱时间就定咗就系2026年嘅12月25号到27号，咁啊地点咧就系深圳宝安体育中心嘅体育馆，咁啊未来咧仲会长期扎根保安去打造湾区年度的网球盛典添。
3: 系啦，咁啊，即系作为中国自主创办嘅呢一个国际性嘅网球赛事啦，系咪首届嘅 WTCC 咧，亦都系创造咗30,000人次嘅现场观赛吓，咁啊，亦都可以响全球传播破亿嘅一个奇迹啊！
2: 系啊，嗱，咁啊，睇睇第二届啦，咁啊，亦都系不负期待啦，全面咁样升级赛事啦，咁亦都系深度咁样融合啊，我哋这个保安区嘅科技啦，啊，娱乐啊，文化元素啊，咁啊，打造集顶级竞技、明星互动，仲有沉浸体验啊，全民参与于一体，为期一周嘅呢个网球嘉年华啦，咁亦都会成为中国网球迷啊呢个年终嘅欢乐收官之作啊！
3: 嗯，嗱咁啊，即系宝安咧，亦都系大湾区嘅一个地理中心啦，咁亦都系深圳西部核心，更加咧就系国际体育赛事嘅一个新高地。嗱咁近年嚟咧，宝安咧亦都系先后成功举办咗世界帆船对抗巡回嘅巡回赛嘅一个总决赛啦。嗱咁啊，仲有咧就系15运嘅赛事啦，仲有粤 BA 嘅篮球联赛等等。嗱，一系列嘅高规格嘅赛。

0: 时咧都响呢度嘅响呢度举办吓，而且佢亦都系构建咗专业高校嘅一个竞赛组织啦，场馆嘅运营啦、安全保障啦吓，咁啊同城市嘅服务体系、保安咧，早就已经系用一次次成功办赛去证明咗自己啊吓。
1: 是啊，嗱，咁第二届嘅啦 ，WTCC 世界网球洲际对抗赛啦，就是、落户到宝安啦，咁亦都进一步咧就系丰富湾区高品质网球赛事啦，咁同活动嘅供给嘅，咁啊助力翻深圳咧去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咁啊今次咧可以讲得上系强强联合啦，吓，咁啊宝安亦都会同 WTCC 组委会啦深度咁啊携手，持续咧就系投入资源啦，优化赛制啦，咁啊仲有咧就会升级一啲体验，咁啊唔单止带嚟世界顶级嘅网球赛事嘅盛宴，咁仲会推动网球加文旅加科技加商业呢啲深度嘅融合，去培育咧就系具有全球影响力嘅中国自主嘅体育 IP 嘅。嗱，咁啊唔止系赛事啦，咁啊更加之系一场咧就系年终狂欢啦，吓，咁啊全球网坛巨星啊，咁亦都会齐聚到宝安体育中心呢度啦，为全国嘅球迷咧就献上为期三日嘅一个巅峰对决同埋网球狂欢。咁啊届时咧就系大湾区网球嘉年华啊 ，WTCC 青少年争霸赛啊。咁仲有咧就系球星烧烤狂欢夜，咁啊以及咧就系网球巨星保安科技行明星互动，再加音乐现场，哇！真系非常之犀利啊！
0: 系啊，咁啊，即系无论你系未资深嘅球迷啦，吓咪亦话咧就系第一次即系走进呢一个嘅网球场嘅一个小白，无论你系为巨星而嚟又好，吓咪亦话咧只系为咗一场年末嘅狂欢都好，嗱咁啊响呢一个嘅 WTCC 啊，你我都系主角，咁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记住呢一个嘅日子，
1: 锁定年底啊，12月25-27号就是保安见啊。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夏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0: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9: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1: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9: Nice！
12: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3: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Ready go！
14: 嚟啦喂，系咁啊！之前都已经系放咗风啦，就话呢个榴莲自由咧，咁啊系咪真系要嚟啦？咁啊有一段时间大家咧都真系食榴莲咧都食到几爽嘅，但系有一段时间又觉得哇，好似啲价钱又上扬翻咁。嗱咁呢个榴莲自由系咪？即係跟住係又要嚟咧嗱，咁啊睇翻咧就喺昆明啊呢、這個金馬正昌水果批發市場咧啊，嗰啲金枕啊、甲倫啊、托曼尼啊呢啲泰國產嘅榴蓮啦，就琳琅滿目啦。咁啊，而且呢個嘅售賣嘅價錢咧，哇，真係相當靚仔啊！按公斤計係28蚊、嗯，
15: 即係可能你平時即係喺市面上面見到28蚊嗰啲係一斤，而佢係兩斤
14: 啊。係啦，咁啊仲有唔少電商直播平台嗰度啦，就係睇到用129蚊就可以买到两公斤以上啊嗰啲绿房嘅果肉榴莲吓，咁、仲包邮添吓。咁啊，相比过去嚟讲咧，就即系悭地买一只榴莲咧，都要百几两百蚊咁样啦吓。咁啊，而家嘅榴莲嘅价格咧，真系啊变得咧就系越嚟越亲民嘅吓。
15: 嗯，咁啊，即系突然之间发现呢个嘅榴莲嘅价格下降咗啦。咁啊，究竟系咩原因咧吓？咁啊，点解咁亲民咧？嗱，咁啊，其实从进口到国产啦，同物流到种植啦。嗱，呢一粒嘅熱帶水果咧，正喺度咧，就係經歷深刻嘅變化啦
14: 嚇。係，我哋睇睇啦嚇。咁啊，其實咧就係一個物流提速啦，真係助力咗榴蓮跨國嘅先達嘅嚇。單係四月份嘅時候咧，泰國啊、馬來西亞啊咁啊等等一啲東南亞國家咧，就係進入到榴蓮嘅集中上市期啦嚇。咁啊，所以近日啦，一列滿載泰國榴蓮嘅中老鐵路啦，呢個嘅蘭眉快線班列啦，亦都從東南亞出發啦。經過26个钟头咧，就抵达到昆明，咁啊，随后呢啲嘅榴莲咧就喺48个钟头之内咧，亦都会分拨到嚟我哋广州呢边啦，啊，上海啊、沈阳等咧就全国30几个城市啦。
15: 系啦，咁啊，即系榴莲咧，亦都系进口旺季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中路铁路吓冷链班列嘅开行频次咧，就从每日嘅2列增加到6列吓，咁啊，运输嘅能力大幅度提升。咁啊，中国物流集团下边嘅中铁。物种供应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咧，亦都讲啦吓，咁啊，截至目前咧，佢哋公司咧亦都系通过中路铁路运输嘅榴莲已经系达到557柜，同比系增长50%咁啊，预计咧就全年将会系运输大概7000标箱嘅东南亚水果
14: 啊。系啊，嗱，除咗铁路运输啊、水运啊、公路运输咧，亦都同。

0: 步咁樣發力啦，咁啊就係、是、亦都紛紛啦，就係、是、實現咗呢個船到即卸嚇、即查即放啊咁樣、從口岸通關到市場銷售嘅時間咧就不斷咁樣去壓縮，咁啊令到咧就是、我哋嘅消費者啦就即係好快速咁啦，就係、是、可以嘗鮮啦嚇，咁、亦都係直接咁咧就係、是、即降低呢個物流嘅成本啦，運輸咧就係、是、呢、這個效率提高咗，損耗就減少，榴蓮價格咧自然咧亦都有一個下行嘅空間。咁、再到翻咧就係、是、我哋睇我哋而家中國嘅市場嘅需求咧，倒逼產業鏈咧就不斷咁啊升級㗎嚇、
1: 服務力都不斷咁樣去完善啦嚇，咁、所以咧即係你想食到一啲新鮮靚嘅水果嚇，咁特別係進口嘅呢啲水果咧，唔單止咧就係、是、快捷咧，而且咧就係、喺價格上邊咧，仲可以俾到你更大嘅一個優惠嘅空間啊！
0: 係啊，嗱，而家大家去超市嗰度買榴蓮嗰陣咧，都發現啦嚇，嗱、國產規模化嘅種植咧，亦都令到呢個榴蓮自由咧成為可能啦。咁、我哋喺度享受住呢個親民價格嘅呢個進口榴蓮嗰陣啦，有人就問啦：，嗱，幾時咧先可以食到樹上熟嘅國產榴蓮啊？咁樣嚇，咁其實咧就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國家啦榴蓮種植嘅起步咧，就就。進展嚟講咧，就唔算話好快咁啊、近年嚟咧，雲南等地咧都開始咧就係探索突破啦。咁啊，譬如話西雙版納啊、普洱一啲地方啦，咁啊，亦都有即係開展一啲試種噶啦。咁啊，未來期盼嘅咧就話，咁我哋能夠咧就即係呢個榴蓮自由啊，嚇就即係會嚟得咧就係、是、即係更加嘅自由，係真正嘅自由啦。
1: 即係可以咧就指日可待啦嚇。咁、
0: 自產自銷嚇。
1: 係啦，咁啊，好快就好多嘅即係唔同品種嘅榴蓮咧都會係出。出现在你眼前，令到你可以是、眼花缭乱。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

0: 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嘅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快乐嘅秘诀系
1: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倡议人生幸福相伴。
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0: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呢一 part 啊，星期三啦，我哋嘅继续咧就有我哋嘅乐享探店啦吓，咁啊今期咧就系有游戏去出动啦，咁啊带我哋咧就系去睇睇，哇我哋嘅南派宫灯啊，咁啊呢个江门嘅东魏宫灯啊吓，咁啊一盏嘅宫灯啦就系映出古韵啊，千年匠心咧就系照亮我哋侨乡嗱，咁啊对于话呢一个岭南大地啦熠熠生辉嘅呢个非遗瑰宝啊呢一个东魏宫灯啦。咁究竟有啲乜嘢嘅特色啦，咁同埋咧就有啲咩嘅故事喺里头咧吓，咁我哋咧亦都系跟住啊游戏啦出发啦，就系去探一探啊呢一个东魏宫灯啦，去了解一下佢背后嘅故事。
2: 系啊，咁宫灯佢嗰个制作啦吓，咁同埋咧就系佢所需要到嘅嗰啲材料啦吓，咁究竟系点样嘅咧？咁大家亦都不妨咧就系听听下游戏去即系问你一个嘅宫灯嘅工匠系嘛，究竟佢哋系点样整？一啲即系令到我哋睇到嘅宫灯咧，就系咁高大上噶吓。
0: 系啊，咁我哋马上出发。
3: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5: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欢迎收听乐享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有希。在江门堤东路225号，收埋住一盏照亮了700年的宫灯。从南宋宫廷流落侨乡到而家的广东老字号省级非遗江门东魏宫灯，一盏宫灯半部侨史。今期乐享探店将会对话江门东魏宫灯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养东，带大家一起听见历史点亮的声音。
6: 东哥你好啊，
7: 系你好。
6: 咁我哋嚟到现场咧，见到呢个环境啊，都系有琳琅满目，全部都系宫灯啊。宫灯啦，听讲历史非常之悠久，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下呢段故事啊？
7: 其实咧，我哋宫灯咧就同我哋新会衙门嘅历史你好有渊源。咁包括其他我哋五邑嘅好多非遗啦，即系讲古井烧鹅啊，咁好多都系属于由南宋。嗰、那個皇帝南遷落嚟，咁啊，所以將南宋嘅文化帶咗落嚟我哋廣東嘅沿海，所以我哋宮燈咧亦係講係隨著個南宋個皇帝喺我哋衙門個亦都有個宮殿嘅簡單嘅宮殿。咁其實仲要介紹嘅關注嘅就係我哋將中國嘅傳統文化帶到嚟我哋廣東嘅沿海。咁我哋依家點解有宮燈存在？因為宮燈是跟我們中國傳統的節假日節日是很有相關聯的、很多節假日譬如說春節、元宵節、中秋節、還有一個叫做七重陽、都有宮燈的故事在裡面的。所以說呢，就我們大眾見的宮燈的場景呢是見得很多，但是深入去體會的就不是那麼容易、即是理解它就不容易。那我們身會學工啊，古的建築啊，都會有掛上宮燈，包

0: 我哋新会嘅鱼灯街，都好多回事啊！你哋会都会见到宫灯，系咪？
1: 嗯。
0: 其实宫灯最早嘅系响皇宫入边挂嘅灯，点解会响民间流行？宫灯呢，原来一定系挂咗皇宫入边，佢最主要特色有龙，龙头，所以龙系代表系皇帝，平民系唔能够挂嘅。但系随着经济嘅发展啊，咁战争嘅影响啊，咁皇帝好鍾意會打上啲大臣，咁立咗功嘅大臣啊，佢會將
1: 赐返盏灯
0: 啊，赐盏灯俾佢挂门口度，光宗耀祖，或者係挂咗门口呢，就係、是、有皇气。咁还有一个呢好有特色嘅问题，就話我哋广东呢边，特别我哋五一地区都有好多祠堂，啲祠堂呢就点讲呢，都会挂灯。你有兩種文化，一種咧就添丁，添丁發財。一添丁嗰陣時咧，就會翻去我哋嘅祠堂嗰度可以掛燈啦。
1: 嗯，
0: 呢個都係一個典故。第二個典故咧就係咩咧？考咗功名，
1: 哦，
0: 考咗功名咧會翻去祠堂掛翻燈，就講佢
1: 光宗耀祖啦。
0: 係啦，咁所以掛燈係一個好嚴肅莊重嘅事情。咁流傳落嚟呢，就好多人都希望能夠有機會掛燈。再流傳落嚟係乜嘢呢？特別我哋係五一嘅，五一好多華僑去出外嘅，在出面有新會會館啊、光州會館啊啲咁嘅，咁四一會館同埋咧有關帝廟，即係講個會館係團結，即係我哋嘅華僑響海外一定要團結，先能夠立足於當地啊嘛。我哋啲華僑特別注重過節，咁啊逢年過節咧，佢哋都會掛上燈，
1: 哦，
0: 啲燈咧已經改變咗性質啦，由呢種許願嘅燈。點亮一燈就將自己嘅願望寄喺度，放喺個燈度噶啦，好似我哋食蛋糕咁許願。大二年嘅春節咧，佢哋又還願，再有個新嘅願望，又掛燈。所以你響海外每個嘅春節咧，就掛燈上香，傳統嘅活動咧，就代表咗我哋廣東四邑嘅文化。呢種一定係流傳翻落嚟嘅。
1: 都是屬於一種鄉土情啦。
0: 係啦，香咧啲煙一飄上去咧，就會聯合連翻我哋鄉下啲人噶啦咁。
1: 係啦，咁東哥啊，資料顯示啦，你本身係喺外國發展噶，喺2007年嘅時候啦，就放棄咗外國嘅事業啦，翻到嚟五一接手咗宮燈嘅技藝。咁當時係有咩情況咧，令你落定決心翻嚟噶？
0: 大家可能記唔記得2003、2004年嘅香港非典咧？咁好多我哋都華僑係停咗，話唔敢翻大陸翻香港嘅，所以呢嗰陣時。我哋嘅宮燈咧生意就一落千丈，就即係講又唔能夠做嘢，又唔能夠上班，又唔能夠出貨，咁啊捱咗兩三年。咁當時我哋啲前輩同埋家庭啊，呢啲人出到哇呢攤生意蝕錢嘅，揾唔到錢啊，還繼唔繼續啊？一繼續佢就蝕錢，繼續落去都係燒錢嘅。當時我響生活響紐約，咁佢就問我：喂，你翻嚟接翻手咯？咁如果唔做咧，就停噶啦咁。咁、但係我。在紐約其實每年過節都很重視的，紐約三個唐人街其實都會提早幾個月去申請，即是許可蕭校長的去遊行的，即年年都有遊行慶祝活動。那我們這麼重視，那如果我們不做這個宮燈，我們很多原來的老人家老客戶就沒有宮燈過節的了、那我都死起起回來在呀在呀。但是2007年我們江門地區發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什麼？
0: 開平碉樓入非遺、
1: 哦、
0: 入世界非遺，全個五一係一個大事情嚟嘅。我就心諗咯，喂，嗰、那個碉樓我哋五一地區好多地方都有，都係100年嘅歷史。如果我哋個宮燈咧，肯定係1000幾百年歷史噶啦、嗯。即係而家計喺我哋廣東南方呢度有宮燈嘅，都有700幾年噶啦。如果再追溯到中原，肯定過千年。隋唐吳時代都已經點燈過節噶啦咁。我都唔知道咩叫做非遺，反正我就攔啲宮燈走去文旅局問咧，喂，呢啲宮燈我係我哋江門生產嘅咩？我係啊，不過就當時我哋做啲宮燈都係出口俾啲華僑嘅。
1: 嗯，
0: 咁呢啲就係我哋嘅文化啦。咁當時2007年咧，好多地方都唔知道非遺，話申請非遺，咁我哋都唔知道嘅，亦唔識，咁啊問得嚟先話係喎，咁佢話一定要保護好嘅，咁我就覺得要做好呢個宮燈。即係講，我覺得呢個宮燈係連結咗好多橋鄉嘅華僑啊，同埋我哋嘅祖宗，同埋我哋嘅先輩啲歷史啊、文化好多嘅，你有啲詩詞啊、有謎語啊咁。咁所以我覺得好重要。
1: 嗯。
0: 咁我就翻身放落嚟做，而且覺得做呢個宮燈做得好同埋唔好，揾唔揾錢係另一件事，一定要保存翻落嚟。咁啊，堅持啦。
1: 即係開平碉樓入咗非遺之後啦，俾咗你好大嘅信心。
0: 零七年嗰時

0: 認識咗飛維，2009年就申請咗波門市市級飛維，咁啊2012年亦通過咗省級飛維。
1: 哇！
0: 咁你就揾唔揾錢係一件事先啦。首先我哋將呢個責任擔當咗落去，咁我哋好榮幸嘅2014年又認定咗廣東省第一批老字號。
1: 嗯，
0: 即係講呢啲嘢，政府已經重視我哋呢個項目，呢個公燈嘅項目，所以講我哋更加要有信心。一定要做好佢，做精佢。
1: 嗯，系啦，咁我哋都听讲咧，宫灯有成40道工序嘅、哦，咁咁复杂嘅工序啦，其中系边一道工序系最难嘅？
0: 其实咧，每一道工序都系好重要嘅，唔系话边一个难度唔难度。一个宫灯咧，其实已经包含咗个飞围，都有好多嘅类型。
1: 哦，
0: 点讲咧？你哋一定咧，你哋睇啊，宫灯首先一个灯架，我哋有红木灯架，
1: 就呢种系咪啊？
0: 系啦，咁有个灯架，个灯架咧全部系用传统嘅
1: 红
0: 木工艺，
1: 嗯，
0: 有榫卯结构。有雕花，我哋大家熟悉嘅新會紅木技藝啦，係咪？紅木技藝都本身有好多種，其實我哋嘅宮燈亦係紅木技藝之中嘅一類型，只不過我哋係做嘅燈，佢哋又做嘅有家私啦，有台啊，有燈啊咁，我哋就係一個宮燈嘅單列，所有嘅紅木嘅工序，還有打磨、上生漆啊呢咁嘅，全部有齊，係一個紅木嘅分支。第二個。就中國結，
1: oh.
0: 中國結咧，我哋南方就可能冇咁重視，但係北方咧，其實咧每年過節咧，佢哋都會響啲窗花度剪中國結啦，掛中國結啦。北方人肯定過節一定離唔開中國結嘅。咁啊，中國結都有好多變化。我哋咧燈穗咧就係、是、一個起嚟裝飾性嘅作用嘅。咁啊，有一類，其中還有好多我哋以前咧都會有啲玉雕嘅去裝飾佢嘅。咁、所以咧還有一種玉雕嘅技藝喺度。所以咧就
1: 包含咗好多技藝。
0: 包含咗啦。咁還有嘅咧就呢個燈窗。後光嘅燈窗，為咗美化佢，我哋可以畫畫上面，可以寫字上面，咁啊中國書法畫畫都有在上面噶啦。
1: 真係一盞宮燈融合咗好多種嘅技藝啊！
0: 而家北方還有咧，可以係剪紙貼上去，即係窗花，窗花紙落去。所以咧，即係講一個宮燈已經包含咗好幾種中國嘅傳統技藝喺上邊。
1: 嗯，
0: 呢種技藝即係講係一種工藝品，又有實用性咧，就話我哋逢年過節嘅聖物，或者係一種慶典嘅聖物，因為好多地方會，尤其呢幾年啊，好多地方中秋嘅花燈啦，咁其實好多節日都會用上燈。其實好多人個理解還未有深一層，再深一層咧。涵蓋咗好多文學嘅知識入邊。
1: 哦，
0: 咁你譬如講辛弃疾嘅嗰首詩《棗裏尋他千百度》，就呢啲咧詩詞就反映咗我哋嘅中秋元宵呢節日慶典嘅。
1: 嗯，
0: 還有一個咧就燈謎，在出邊嘅香港、美國好多時開個中秋會啊，乜嘢都好咧，有啲搞氣氛嘅會，有時會出幾個燈謎。
1: 哦，
0: 啊，宮燈入邊除咗一個工藝品。一個我哋節慶嘅用品，還有涵蓋咗我哋中國傳統嘅文化元素好多好多。喺我哋啲華僑人啲報紙咧，每一年都會有猜燈謎嘅活動，猜中咗有獎。
1: 嗯，
0: 咁啊出燈謎嘅咧，其實又好考究嘅，又有傳統嘅，又有現代嘅。一個宮燈可以提升咗好多學生對中國語言文化嘅提升，又可以對中國嘅傳統嘅技藝嘅了解。所以講宮燈在我哋中國傳統嘅非遺文化之中咧，好重要、不可缺失一個項目嚟嘅。
1: 嗯，係咯。
0: 咁都好多得江門都比較重視我哋東藝宮燈，好多機會俾我哋展示，好似展會啊、工藝美術展啊、還央視啊、又廣東衛視啊都展示出。咁我哋2020年都響央視春晚嗰度展示出嚟咧。
1: 哦。
0: 咁啊，那個宮燈好大個宮燈，成10多米嘅。咁我哋都向可以向全世界嘅華人都眾享祝福啦。所以講宮燈同埋嗰啲中國結文化，就同我哋中國人嘅關聯度好高嘅。
1: 嗯，係啦，我哋喺東藝宮燈嘅博物館當中啊，入邊係咪有一個製作技藝嘅傳習所㗎？即係啲市民朋友嚟到呢度係唔可以體驗一下嘅？
0: 有嘅，我哋後邊埋一個小課室，就一般嚟講20-30人啊，經常都有人上課。呢兩年咧就有好多香港學生，我哋去香港教育局已經連接咗。他哋都會派學生過嚟體驗非遺文化，
1: 嗯，
0: 參與製作又創作。

0: 祈福的內容下去、
1: oh.
0: 他就帶著公燈回去展示。我們今個星期呢都會有80多人過來的、
1: oh. 他分兩批人、
0: 啊、他分兩批人、oh. 他的學生很喜歡這個項目嘛、
1: mm.
0: 我們已經接待了很多批。另外每一年呢這幾年都連續舉辦了那個即是學生的夏令營、
1: 哦、
0: 海外學生
1: 研學、
0: 叫做尋根之旅來、
1: 哦
0: 我們這裡已經連續幾年的了，就是這華僑學生過來體驗宮燈。因為宮燈這個元素和他們又很熟悉，就是很接近，
1: 那
0: 就更加深地了解的文化。
1: 那他們可以親手來製作些什麼、
0: 一陣間我們帶你去我們的課室看、
1: 嗯、
0: 那就我們希望呢就說每一個出去的海外的朋友都有一種尋根的概念，還有識會回來呢，我們希望祠堂搞好一點佢。咁翻到嚟，因為華僑嗰啲我呢度祖屋咁乜嘢好多都唔見咗㗎啦，咁就只能夠去祠堂揾翻啲查翻族譜啊，去揾翻啲兄弟啊咁樣，
1: 先可以尋到根。
0: 係啦，咁佢先中意翻嚟啊嘛，而家唔係嘅，乜都冇曬啦，咁係啊新啊，咁你新嘅個到處都有新嘅嘢，咁我哋能夠保存翻啦，而且我哋東麗宮燈都好積極參加各項嘅個活動啊，春節啊、元宵啊，咁我前年我都有參加萬人行嘅慈善活動啊，咁我都搞式展覽啊咁樣，我哋新會嘅魚燈街啊，咁將啲文化發揚落去。
1: 咁樣喺未來啦，東麗宮燈有咩發展計劃咁啊？即係將呢項文化啦，可以推廣俾更多年輕人認識。
0: 我哋依家係走緊幾條路嘅。有很多人問我的生產情況怎樣，其實我這個責任就是我一定要做宣傳好它、
1: 嗯、
0: 宣傳好每一個人都知道宮燈的來源，為什麼是來歷，為什麼用上宮燈，那我們這麼多節日為什麼又要用宮燈，那還有很多文學上的即是從語文上啊什麼都好，都和我們宮燈關聯的故事跟他講清講多一點讓他接受。另外呢，我們還有做一些文創產品，他不定一定要買個宮燈回去其實掛，但他可以買我的文創產品回去將這些故事繼續，那我們又做一些文創產品啊，做一些活動啊，讓他們多一些參與啊，這樣
1: 嗯，
0: 很多人心目中都明白了，知道有這件事，我都覺得已經 是作為一個傳承人一個責任，那我們做好這件事。
1: 那我們都很希望啦，東麗宮燈可以在未來的發展當中啊，都令到更多年輕人認識到這項技藝，亦都可以令到東麗宮燈成為更多人心目中的一份鄉土情啊。OK， 那我們今期樂享探店的節目時間也都差不多了，非常多謝東哥接受我們的採訪啊。
0: 好，
1: 嗯、
0: 多謝。
1: 好，那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啦。
0: OK，
1: 好，
0: 多謝，
1: 拜拜。
2: Hey，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4: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5: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6: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7: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9: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9: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1: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五花美发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0: 秋年霜华，
2: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3: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3: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4: 好，辛苦晒游戏啊，带我哋咧就真系大开眼界啦，咁啊了解咗咧就系呢一个嘅冬季宫灯嘅故事啦吓，系咁啊翻翻嚟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啦，亦都同你关注一下咧就系健康方面嘅话题啦。咁啊虽然有一句说话讲咧就话千金难买老来瘦啊吓，咁啊但系咧有冇发现咧身边好多老人家其实去到一定年纪之后咧，佢哋真系越嚟越瘦嘅，嗰种嘅瘦咧即系缺少肌肉嘅瘦啊，咁啊而唔系咧就话嗰啲减咗嗰啲脂肪嘅瘦啊，咁啊所以近段时间啦吓，咁啊国家咧就系下马啦，嚟睇睇国家卫健委啦，咪专门发布咗一份啦，就话成人肌少症嘅呢一个食养指南出嚟，咁啊手把手啦，手把手咁咧就话要教大家咧点样咧就系能够系保住我哋身体嘅肌肉，养出一个嘅好身体嘅。
5: 嗯，咁啊即系存钱啊，大家听得多啦。咁啊，即系呢啲嘅肌肉咧，亦都要即系要存噶吓。咁啊，好似譬如如果你话身体出现呢五个信号嘅话，就讲明你嗰个肌肉咧大量流失啊，喺度出现一个嘅报警现象啦。嗱，咁啊，如果你系出现以下呢五个变化嘅话咧，就要提高警惕吓。咁啊，你个肌肉咧亦都系喺度减少紧啦。
4: 嗯。
5: 嗱，体重减轻啦，行路缓慢啦，仲有咧就系即系你嘅手嗰个握力咧就下降啦，仲有爬楼梯双脚咧就好沉重，反复啊跌低吓。咁啊，呢啲咧都系一个嘅即系症状，你亦都要提高呢个警惕啦。
4: 话弊啦，我发现有啲朋友可能已经对号入座，觉得有两三条，好似自己都平时都系咁噶咯。系、啊，一讲到爬楼梯有啲惊系嘛。嗱，咁其实今次咧国家下马咧就话要存肌肉吓，咁、我哋平时除咗存钱之外咧，咁我哋都要系储存好我哋啲肌肉。嗱，咁呢七个嘅权威建议，大家就要收好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是、要食一啲优质嘅蛋白啦吓，咁啊即系要食够啊，咁啊多食一啲优质嘅蛋白，譬如话一啲嘅鱼虾类啊、鸡蛋啊咁样啦，奶类啊、豆制品啊，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嘅精瘦，即系一啲嘅禽畜嘅瘦肉嘅产品啦。咁啊三餐咧亦都要均匀咁啊进食嘅吓，咁啊仲有咧就系选择一啲高营养嘅密度嘅食物啦。咁先能当中有建议咧，就话喺食物选择上面啦，应该系优先考虑嗰啲高营养密度嘅食材吓。咁头先亦都提到即系一啲嘅肉类啊、蛋白类、大豆类啊。仲有呢啲全谷物啊、深色嘅蔬菜水果、坚果同埋动物肝脏啊，咁避免同埋咧就应该少食或者唔食嗰啲精制糖啦、酒精啦，以及咧就超加工食品嗰啲低营养密度嘅食物，即系我哋有啲时候觉得嗰啲咧就叫垃圾食品嘅。
5: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要增加一定程度嘅抗阻运动啦，吓咁啊即系如果讲营养系专雅嘅话咧，咁运动咧就系施工队，咁啊只要通过咧就系帮你嘅肌肉咧就适当咁样去刺激佢，食入去嘅营养先至能够真正变成肌肉吓，咁啊最重要咧就系运动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坐站嘅一啲训练啦，仲有即系举一啲嘅宠物咧，即系唔需要话好似举哑铃咁样嗰啲咁嘅宠物，即系你可以攞住装满水嘅嗰个瓶啊，或者
4: 矿泉水樽啊、
5: 哑铃啊咁样，即系来回咁样去举啦吓，咁啊锻炼一下你嘅手臂嘅力量，咁啊仲有咧就系强力带划船啦吓， 咁啊坐喺度吓，咁啊将弹力带固定响前方，咁啊双手咧就拉住呢个弹力带咧就往后掹吓，咁啊感受呢个背部嗰个肌肉嘅发力，重复做10到15次吓。
4: 嗱，其实除咗一啲抗阻嘅运动之外啦，咁一啲有氧运动我哋都要适当进行嘅吓，咁啊快走啊、游泳啊、健身舞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嗰啲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咁啊就系瑜伽啊，都系练起嚟啊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可以全面咁咧就话提升我哋心肺功能啊。以及咧就身体嘅协调性嘅，咁啊饮食方面啦，就系指南当中亦都系强调咧，就话肌少症嘅食养原则啦，都系以调养脾胃为根本啦。咁啊要食一啲咧就系养脾胃嘅食物，嗱，比如咧就系呢一个淮山啊、大枣啊、龙眼肉啊、茯苓啊、黄芪啊、党参啊呢啲啦吓。咁啊仲有我哋补益肝肾嘅食物啦，就系肉苁蓉啦、阿胶啦、枸杞啦、桑葚啦，咁仲有一啲清利湿热嘅嘢啊，白扁豆啊、赤小豆啊。薏仁啊，呢啲咧都可以适当咁食用嘅。
5: 嗱咁啊，营养唔够咧，就要额外去补充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积极咁样去控制一啲嘅基础疾病吓。咁啊，仲有咧就每年一次咧去做一次嘅筛查评估吓。咁啊，做下一啲嘅体检。咁希望咧就对于一啲嘅肌少症高风险嘅人群嚟讲啦吓。咁啊，评筛完结果吓，咁啊可能亦都即系呢个估算嘅频率咧，应该系提高到3个月至半年一次。希望大家可以传到肌肉吓，咁啊喺老年嘅时候啦，咁啊依然咧都系精神爽利吓。
4: 系啦，咁啊俾咗大家一个健康嘅提醒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稳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紧盯消防、燃气、交通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相结合，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打好防台风、防汛主动仗，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重点路段风险隐患，提升应急处置和指挥调度能力，筑牢抵御灾害坚固防线。要持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0: 法建设，加大矛盾纠纷排查整治化解力度，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5月12日，益生顺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板项目签约仪式在我区举行。该项目总投资7亿元，意向选址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空间项目内，拟建设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多层线路板、HDI、软板、软硬结合、光模块等产品。据了解，为助力项目快速落地，江门市银湖湾风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将按益生顺生产设计要求定制建设厂房及配套设施，建成后交付企业使用。该模式大幅缩短项目建设周期，降低企业前期投入成本，是我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的务实举措。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水利部12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14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巴西总统卢拉12日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该计划将围绕4个方面展开，包括切断犯罪组织经济来源，加强监狱系统安全措施，提高凶杀案调查与侦破能力，以及打击武器贩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喂，小云。
3: 喂，博士。
2: 做咩成对熊猫眼咁啊？
3: 真系好割眼啊！
2: 梗系啦。
3: 琴晚咯，我同个侄女一齐瞓啊，点知佢真系嘈到七天啊！真系好羡慕啦，佢啲睡眠质量点解会咁好嘅？
2: 哎呀，我建议你快啲带你个侄女去睇下医生啦。
3: 吓，佢有病咩？
2: 打鼻鼾咧，唔单止唔系睡眠质量好嘅表现，反而会伤害身体，影响健康啊！
3: 系啊，
2: 打鼻鼾咧喺医学上边系一种常见嘅疾病，叫做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指嘅系咧打鼻鼾好响、短暂气喘以及持续10秒以上呼吸暂停交替组成。喺睡眠过程当中出现呼吸暂停，会导致血入边氧气减少。而长期缺氧会影响大脑的功能的，长期打鼻鼾的人可能会影响记忆力，亦都有人会出现早晨起身喉痛、脾气暴躁这些情况，严重的呢可能会引起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甚至会引起夜间猝死啊！
3: 咁可怕？
2: 是啊，快点带他去看看啦！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在生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老火炆鸭，老火炆鸭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给少少贴士，它的意思和死鸡撑饭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楼下的邻居老伯成日说自己奇艺如何如何了得，在公园仔那里大杀四方。于是嘉明哥他一爸成日会跟他捉棋。咁啊，嘉明哥心谂自己老豆嘅奇艺都有翻咁上下啦，唔知佢同呢一位叔父捉棋边个犀利啲咧？佢问佢阿爸嘅时候，佢阿爸一听，于是笑笑口就话啦：
6: 哼。

0: 我指代嘅系长时间咁样煮。呢句说话当中，长时间咁样去炆煮鸭肉，当然就炆到佢又腍又辣又入味啦。只系骨质对于鸭嘅嘴巴嚟讲，都系较为之硬，炆极咧都系咁硬，或者除咗啲骨头，最硬就系呢把嘴啦。而新会话嘅老火炆鸭，用翻喺呢位叔父嘅身上，指嘅就系话佢点都唔认输、唔认输、唔认错。而新会话老火炆鸭下半句得把嘴硬当中嘅得字咧，指嘅就系剩下只有嘅意思。所以由此可见，就知嗰位伯父奇艺不精，人又好食，爱面子，而且大热不惨。所以新会俗语老火炆鸭指代比喻嘅就是浮夸自大嘅性格。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6: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5: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6: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7: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8: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9: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8: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9: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等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己查和佢用下味，佢个人冇朝气，我把口充满朝气，唔理佢待遇娇媚，我一月小气，为咗你嘅作品，我仲要等多月来，你啲

0: 要諗人哋，點解唔諗我自己？點解要諗人哋？點樣去諗我自己？點解要講道理？點解要分清楚是非？手指要黐住打自己，咁樣去虐待自己，又要題材貼地，又要顧道德倫理，度咗啲嘢出嚟，我又嫌三嫌四。
1: 喂，有冇面俾？
0: 唉，要問我自己。

0: 度橋橋，條橋關於度橋，
1: 即係冇曬橋，
0: 話都冇咁巧，
1: 好似風箏撞紙鷺，
0: 紙鷺撞屎橋，
1: 我就快悶到發燒，
0: 觀眾係咁笑，
1: 我追佢就吞，
0: 一個人玩捉伊恩，
1: 佢係女我就氹，
0: 我越遠佢佢越上心，
1: 咁嘅情形首歌就快成形，怕係怕觀眾唔明搵唔到共鳴，
0: 冇人係神明，首歌因我形成，你哋只係負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猎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稳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紧盯消防、燃气、交通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相结合，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打好防台风、防汛主动仗，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重点路段风险隐患，提升应急处置和指挥调度能力，筑牢抵御灾害坚固防线。要持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大矛盾纠纷排查整治化解力度，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5月12日，易升顺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板项目签约仪式在我区举行。该项目总投资7亿元，意向选址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空间项目内，拟建设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多层线路板、HDI、软板、软硬结合、光模块等产品。据了解，为助力项目快速落地，江门市银湖湾风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将按易升顺生产设计要求定制建设厂房及配套设施，建成后交付企业使用。该模式大幅缩短项目建设周期，降低企业前期投入成本，是我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的务实举措。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水利部12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14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巴西总统卢拉12日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该计划将围绕4个方面展开，包括切断犯罪组织经济来源，加强监狱系统安全措施，提高凶杀案调查与侦破能力，以及打击武器贩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0: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5到33度，吹凉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5级，湿度系65%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2到28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咧中午时分系比较炎热嘅，咁啊仲有咧14号到17号吓强降雨频繁，咁大家就要注意啦，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并且咧注意防御呢一个雷暴啦、短时大风等等嘅强烈天气。咁展望咧18号到19号雨水有所减弱。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

0: 抗挫折能力，让孩子更加自信。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lay blocks， Play blocks， 搭积木。
1: Play blocks， Play blocks， 搭积木。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5: 诶、欸，爸爸，嗯、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4: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5: 嗯，系、啊，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3: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拆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6: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2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房屋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生活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睇呢个牛角岗个位置啦，依家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需要走呢边区域路段嘅朋友就要注意小心啲同埋耐心啲啦。随先我哋都睇到我哋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堆开嘅路段呢度啦，都系比较繁忙，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道系要多车一啲噶。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现阶段啦，喺呢个新桥酒店下对开嘅路段，咁啊，现时啦，江州大道中呢个路口位咧，都稍微会繁忙一啲。咁除此之外啦，万达广场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啊，咁呢一段路咧，现时都系多车嘅，繁忙噶。咁仲有咧，就喺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呢一段路，

0: 时咧，亦都系繁忙咗唔少噶。咁啊，经过呢边嘅时候都要小心一啲。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我区大宅镇某村一红木家具厂因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导致火灾，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到场处置，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家具厂呢一行为违反咗边啲消防安全规定？今日我哋一齐了解。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6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全当备查；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灯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因此工厂必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检验，确保完好有效，规范电器线路敷设与维护，定期开展防火自查自改，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若果违反相关规定的，将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引发火灾造成损失的，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事发工厂因未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导致隐患酿成事故。事后消防大队组织该大宅镇村居负责人、红木行业企业代表及火灾涉及工厂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核心知识。在此提醒各社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消防安全，务必严格落实各项消防责任，及时消除电器、消防设施等各类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新会区消防安全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5: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去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 我哋关心嘅仲有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2: 新一面。
1: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星期三嘅傍晚时分，依然感觉到啦，就真系夏天真系到嚟咗啦吓。咁所以今日咧都几热下噶，咁自己出嚟咧就系着得比较清爽啦吓。咁啊，短袖衫依然咧觉得系有些许嘅热咯。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唔好话因为呢一场嘅即系热力爆灯嘅温度啦，就系咯掉以轻心，因为咧气象台方面都系多次提醒我哋嚟緊呢幾日啦，係會有呢一個嘅強大天氣嘅發生嚇，咁啊聽日、後日、大後日啦，都會有呢個大雨到暴雨，有啲地方會係特大暴雨，所以大家要做好呢一個防雨嘅措施嚇。OK， 咁啊，今日啦，繼續有婷婷啦，大家去關注啦，我哋成咗一啲嘅熱點話題啦。嗱，咁啊睇翻啦，5/12嚇係我哋嘅國際護士節啦。咁喺尋日啦，我哋深會區中醫院葵護院區啦，就隆重舉行咗身心向黨賦能護士15啟航護士節嘅慶祝大會啊。咁我哋深會榮譽市民嚇，深會中醫院榮譽院長係受邀出席大會嚇，咁啊並啊為我哋擁有30年护龄嘅护士们系颁发呢个荣誉奖项，致敬佢哋吓几十年如一日嘅坚守同埋奉献啊！系啊，咁喺会上边啦，全体嘅参会人员咧，亦都系观看咗15吓深会中医护理力量嘅主题宣传视频。咁啊，呢一个视频咧，亦都系展现咗啦佢哋医院嘅护理团队啦，喺中医护理啊，践行人民关怀，守护群众健康嘅点点滴滴，回顾咗啦护理工作者喺临床一线应急保障同埋公共服务当中嘅坚守同埋付出，令到现场嘅每一位护理人员都倍感振奋同埋自豪。咁喺呢一个成果分享环节啦，亦都集中展示咗佢哋护理团队嘅专业风采同埋精神风貌啊。咁佢哋护理人员就在这个读书分享环节围绕这个用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结合临床经验去畅谈，以叙事点亮生命的余晖为主题，将书入边的人文理念融入到护理实践当中，传递有温度有情怀的中医人文护理精神，令人深受启发。而成果展示环节，门诊及相关科室的护理团队分享提高门诊医生出诊率个准点率的一个实践成果，介绍在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患者就医的一个体验等等方面的探索和成效，充分展现了护理队伍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担当。而在稍后的这个文艺表演环节啦，亦都令呢个大会啦增添咗温馨而且热烈嘅氛围啊！咁两个节目啦精彩上演，咁生动咁诠释咗啦护理工作者多年嚟嘅坚守同埋付出，亦都展现咗新时代中医护理人嘅青春风采同埋责任担当。嗱，咁喺呢个表演结束之后啦，大会啦就为6优秀护理小组颁发荣誉，肯定啦佢哋喺工作当中嘅突出表现。咁随后啦吓，我哋嘅荣誉市民吓，区中医院荣誉院长马冠石先生咧，亦都为佢哋颁奖噶。咁马冠石先生就讲到啦，护理工作者啦，以佢哋专业嘅技能啦，耐心嘅服务去守护住每一位患者嘅健康。咁呢一份嘅职业咧，系值得全社会嘅尊重同埋关爱。30年护龄吓，呢个亦都系对护理职业嘅忠诚坚守，更加系对生命嘅无限敬畏。咁下边啦，我哋嚟听下马冠石先生系点讲。
3: 护理护士嘅。他们的工作真是无微不至的，这么细心，真是每日每夜轮班。我希望我的市民个个都爱护啲护士，多啲理解，互相谅解，系啊。
1: 系啊，咁啊，作为我哋深会嘅荣誉市民吓，马姑西先生啦，多年嚟啦，始终系心系家乡，热心公益，咁以实际嘅行动啦，为本地嘅医疗事业发展咧注入源源不断嘅力量，作出重要贡献。咁下边啦，嚟听下30年护龄护士代表石爱琼佢系点讲噶？
4: 30年的白衣执甲，从懵懂新人到资深护士，工作虽平凡，却承载着生命希望，未来将继续坚守初心，守护群众健康。
1: 多谢你哋，亦都辛苦晒啦。嗱，咁啊，年轻护士啦，其实亦都有分享到自己嘅感悟噶。咁啊，佢哋话睇到前辈30年如一日嘅坚守，系深受触动。今后啦，都会系以呢一啲前辈作为标杆。

0: 踏实地咁去钻研专业技能，用心对待每一位嘅患者，努力成长为一名优秀嘅中医护理工作者。嗱，咁啊，深会区中医院全体嘅护理人员啦，将以今次护士节大会为契机啊，坚守初心使命，精进专业嘅本领，咁啊，深耕呢个中医护理特色，传承优良作风，咁以饱满嘅热情同埋专业服务，守护群众嘅健康。嗱，咁啊，讲起呢个嘅护士喺我哋呢边嘅话咧，其实咧嗰个团队都比较之庞大，好似我哋身边咁样啦，都有几名啦护士嘅朋友吓。咁我哋知道啦，佢哋嘅工作系非常之繁琐，同埋亦都系好任务繁重吓。最重要就系好多时候啦，佢哋嘅工作啦都系唔马虎得嘅吓，不能打下下的。咁所以咧，能够喺30年当中咁样坚守自己嘅岗位，真系唔容易咯。嗱，咁喺呢一个国际护士节到嚟之际啦，咁我哋深会区嘅卫健系统护理工作者啦，都系讲话依然坚守岗位嘅吓，咁去守护我哋群众嘅健康。咁从深耕临床30载嘅资深护士长吓，到青春逐梦嘅00后男丁格尔，咁佢哋两代人啦，都以责任为甲，以爱心为灯，喺唔同嘅岗位上边咧，践行医者使命，亦都用佢哋嘅坚守同埋担当，去书写我哋深会护理事业嘅动人篇章。下边我哋嚟认识一下呢两位嘅护士。第一个咧就系梁伟雄吓，咁啊今年50岁嘅梁伟雄啦，喺1995年咧就踏上咗护理岗位，咁啊现任咧就系深会区中医院主任护师、骨科3区护士长。佢话啦，护理工作啦，既系一份责任，亦都系佢毕生嘅热爱，既要专业性，亦都要有温度同爱心。下边嚟听下佢点讲。
1: 着起呢身护士服，就意味着系一个责任。每睇到个病人空腹同埋露出嗰个笑容嗰一刻咧，你会觉得一切你嘅辛苦都系值得嘅。
0: 嗱，咁啊，据讲啦，佢哋骨科3区嘅患者多数系老人家嚟嘅，行动不便吓，咁啊，病情亦都比较复杂，所以护理难度大。咁梁伟雄咧，亦都深感吓3分治疗，7分护理，咁啊，带领团队啦，围绕呢个术后康复啊，吓并发症预防，开展全程照护，每一个操作咧都精益求精。佢亦都秉持啦以患者为中心嘅理念，面对焦虑烦躁嘅老人家，耐心咁倾听，细致指导佢哋用药同埋康复训练，更加注重呢个心理嘅。咁去年咧，佢都主动牵头吓带领科室啦，喺我哋深会地区咧率先推行呢个免陪照护病房模式吓，精心咁选拔培养专业嘅护理员，规范呢个照护流程啦，细化服务标准，从饮食照料啦翻身拍背到康复辅助，全方位咁去为我哋嘅患者咧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嘅照护服务，成功破解咗一人住院全家奔忙嘅民生难题。咁佢话而家咧就系由医生、护士、护理员啦提供专业嘅照护。令到家属放心，病人亦都住得开心啊！系啊，咁啊，作为护士长啦，佢亦都完全身教吓，咁啊，将30年嘅经验啦传授俾一啲年轻嘅护士，咁佢先后亦都荣获广东省优秀中医护士、深会区优秀党员等等嘅荣誉。咁每一份荣誉背后啦，都系佢用时光同汗水书写嘅责任同担当。如果话咧，梁伟雄系护理事业嘅深耕者，咁古井镇中心卫生院00后男护士卢志佳咧，就系基层护理嘅新生代力量。虽然咧佢入行就冇几耐，但系咧就以沉稳细致赢得居民嘅广泛认可。嗱，每日朝早咧佢就换上一集嘅白衣吓，开始呢个肩当吓，同埋咧就系预防接种、慢病随访、又会宣教吓，咁啊等等呢啲工作，其实都系好琐碎，但系又好关键吓。咁啊，每一件事都连住我哋百姓嘅健康。咁喺呢个嘅蚊媒防控工作期间啊，咁佢主动咧系值守一线，扎实去做好呢一个疫情嘅监测同病例排查。咁啊，面对一啲接种疫苗嘅小朋友喺度喊，佢亦都系好温柔啊，咁去安抚呢啲小朋友。咁面对老年人慢病患者，佢又会手把手咁去教一啲老人家啦，去使用呢个血压计吓，反复去叮嘱佢哋嘅一个用药啦，同埋饮食嘅注意事项。咁佢亦都讲到啦，好多时候老人家记性唔系几好吓，要多走几转吓，讲多几轮，佢哋先至能够记得住。咁通过一句咁简单嘅说话，亦都系道出咗佢嘅医者仁心。2022年啦，佢亦都获评啦深会区优秀护士。2024年啦，系获得江门市预防接种技能竞赛2等奖。咁2025年系获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3等奖。咁讲到呢啲荣誉，佢话荣誉系鞭策，佢仲要继续学习。系啊，咁啊，护士。

0: 佢依然系冇休息噶吓，咁啊依然忙碌喺自己嘅工作岗位上边。咁问起佢嘅心愿，佢就话啦，希望自己同所有咁多嘅同行都能够少一啲辛苦，多一啲嘅理解。下边嚟听下佢点讲。
1: 护士节快乐，我们继续加油。选择了呢一行，就要把事做好。睇到病人健康咧，比咩奖励都强。
0: 嗯，是啊，从梁慧雄的30年坚守到卢志佳的青春奉献，用心护理不负所托，这个护士节也都是向所有这么多默默奉献在护理一线的白衣天使们再一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啊。
2: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5: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6: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7: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8: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9: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喺最近啦，亦都有收到一啲关于我哋嘅身体检查方面一啲嘅讯息噶，咁啊提醒一下我哋一啲有需要朋友啦，都及时识啦吓，唔系适时啦，要为我哋自己嘅身体做一做呢个 body check 啊。嗱，咁啊讲起最近啦，其实咧我哋省疾控方面咧，亦都有一个嘅提醒，希望大家都要都要做好呢个嘅准备吓，防护工作。咁睇翻喺近日啦，我哋省疾控中心就发布咗全省重点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嘅监测情况啦，咁我哋嘅专家就讲到啦，我哋广东省流感活动至今年第17周咧，超过平时非流行季嘅水平，近期咧系处于相对活跃期，虽然强度唔大，咁目前咧主要嘅流行株系 B 系，亦都系常见嘅季节性流感病毒，咁另外咧就呢个鼻病毒啊，副流感病毒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亦都存在一定嘅水平活动，咁所以喺度亦都建议。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室内的通风和清洁消毒，继续落实肾五检和因病缺勤登记，引导师生做好这个手卫生和咳嗽礼仪。其实讲起这个流感和普通感冒都有些区别，好像普通感冒主要

系折磨你嘅鼻同喉咙吓，咁佢嘅传染性比较弱嘅，好少会引发严重并发症。但系咧流感就会系对全身系统嘅一个攻击嚟嘅吓，咁啊佢系由一个特定嘅流感病毒引起吓。咁傳染性係比較強，好容易引發大範圍嘅傳播。咁啊，對於咧就係話我哋嘅 BB 啊、老人家啊、孕婦啊，同埋有慢性基礎病嘅患者啊等等呢啲高風險嘅人群咧，其實會帶嚟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咯。嚇，嚴重嘅話咧，會係有併發症啦，嚇或者係危及生命噶。所以日常咧，我哋都要注意做好呢個防護啊，譬如咧就話系啦，勤洗手啦，咁同埋咧就系要去人多地方戴口罩啦。咁当然啦，日常啦，我哋都要注意呢个饮食啊、作息啊，吓适量嘅运动啊，吓咁啊，亦都要增强我哋嘅体质。屋企嘅话啦，吓多啲搞下卫生，吓开窗通下风，咁啊尽量就少去嗰啲人多嘅地方啦，吓避免呢个聚集啦。咁同埋啦，如果你话自己咳嗽啊、打嗤嘅话，最好咧就系用纸巾或者用只手咧揞住你嘅口鼻。咁除此之外啦，都建议大家最好打疫苗。因为及时接种疫苗是最好的一个防护的措施。接种疫苗要知道它是那个保护有时效性的，通常产生抗体可以维持6到9个月。如果你之前打过超过一年的话，基本上它的保护力就已经消失了。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是之前打过超过了9个月的话，就最好就是再接种一剂了。建议每年都要接种最新的疫苗，以获得最优的保护效果。咁我哋呢一 part 咧就先到呢度啦，霎时间去报时，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去关注其他方面嘅资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啊見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車流量啦都比較大噶，咁特別咧往蓬港區方向呢邊車道現時都係好多車。咁另外咧就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關路同東門路駛過嚟嘅車都係比較多嘅。咁啊途經呢兩個路向嘅時候啦，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再睇到我哋現時咧就係新會大道中喺萬達廣場對開嘅路段，現時咧都係比較繁忙噶。咁新會大道西啦，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现阶段咧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啊三和大道南同银路大道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现阶段啦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十二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稳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紧盯消防、燃气、交通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持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相结合，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打好防台风、防汛主动仗，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重点路段风险隐患，提升应急处置和指挥调度能力，筑牢抵御灾害坚固防线。要持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大矛盾纠纷排查整治化解力度，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五月十二日，易升顺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板项目签约仪式在我区举行。该项目总投资7亿元，意向选址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空间项目内，拟建设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多层线路板、HDI、软板、软硬结合、光模块等产品。据了解，为助力项目快速落地，江门市银湖湾风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将按易升顺生产设计要求定制建设厂房及配套设施，建成后交付企业使用。该模式大幅缩短项目建设周期，降低企业前期投入成本，是我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的务实举措。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水利部十二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十四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巴西总统卢拉十二日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该计划将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包括切断犯罪组织经济来源，加强监狱系统安全措施，提高凶杀案调查与侦破能力，以及打击武器贩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防灾避险措施有边啲啊？
7: 其实防灾避险措施都无他嘅，

0: 就好似雨季嘅时候，我哋就唔好喺沟谷中或者系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遇到滑坡，千祈就唔好顺坡跑，都唔好直线逆坡跑，应该就向两侧逃离。记得千祈唔好喺沟谷入边嘅坡度大、土层厚嘅低洼地区停留。当泥石流发生嘅时候，记得千祈唔好爬树避险添。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记者
7: 报道，
6: 专家
7: 分析，
6: 市民
7: 社评，
6: 民生时事，
7: 城市大小事
6: 一同关注。
7: 你我关注，
6: 城市多面睇，
7: 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
7: 识话术，
0: 拆套路，
7: 破骗局，
1: 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8: 好嘅，咪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翻嚟之后咧，有全民反诈，今日啦又要同大家去系啦解构点样嘅骗局咧。我谂可能都真系有唔少嘅朋友收到呢啲咁样嘅信息嘅可。最近啦喺广州方面啦，都有一名市民啦，咁啊收到咧一条快递柜嘅取件短信吓，咁啊但系呢个短信当中提到嘅汇拨电话系两个私人手机号码噃。咁另外咧，短信当中亦都提及到蜂巢，但系佢个名咧同一个快递柜上面嘅嗰个蜂巢咧，又好似有啲唔同吓。当你仔细啲睇下，呢、這个巢上边咧就系三点水啊，同我哋嗰、那个蜂巢嗰个上面嗰、那个好似巡查嘅巡字吓，嗰、那个手指。

嘅话咧，但系呢个号码咧竟然系喺重庆吓，咁啊分别咧提示系用户暂停服务吓，又或者系电话已停机。咁睇翻蜂巢嘅工作人员就话啦吓，啊蜂巢官方发送短信个号码咧都系以106开头嘅吓，咁同埋佢哋嘅取件短信咧系有官方模板嘅。而且咧，發俾用戶嘅短信咧，就係同正規嘅通訊公司合作發出嘅。嚇，嗰個短信模板咧，係經過工信部門去報備嘅。咁假如你係有收到呢啲嘅短信嚇，咁啊，同埋喺取件嘅過程當中有咩問題嘅話咧，係唔會要用戶咧去撥打呢個私人嘅電話號碼。咁如果用戶咧嚇有問題嘅話，係可以撥打啦蜂巢科技嘅官方客服電話進行詢。咁呢一个工作人员亦都进一步讲到啦，近呢几个月啦，一直都有配合相关部门去做一啲嘅反诈宣传，去提醒用户注意吓呢一啲类型嘅信息。咁即系睇嚟啦吓，咁啊呢一段时间啦，其实都有唔少嘅朋友系有收到呢一类嘅信息噶吓。嗱，咁啊睇翻喺广州越秀区嘅呢一个社区入边啦，最近咧亦都系举办咗一啲嘅宣传活动吓，咁现场我哋一啲嘅民警啦，亦都攞住呢一类嘅短信啊吓，咁去教我哋嘅市民点样去辨别真假蜂巢短信。咁亦都有现场一啲市民就话，最近自己都有收到呢啲咁样嘅短信，但系因为自己冇买到嘢，所以就唔再相信吓。咁但系如果即系咁啱我喺网络上边买咗嘢，又收到条咁嘅短信嘅话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会系回拨短信入边嘅呢个电话去睇下，系咪我真系有呢个快递到啊咁样吓。咁民警就话咧，其实呢一类新发嘅骗术啦，专门系针对中老年群体。如果你一旦回拨短信当中的咨询电话，就很容易落入到骗子精心设计的圈套。骗子就会以查询之后发现你未攞快递，是一份什么保险啊，不取消就会每年扣2000元等等各种的一些话术。并且就以这个资金账户流失作为一个理由，等你产生一个恐慌的心理。所以民警就提醒了，收到这个快递取件码的短信，但是又拿不到的话，就应该要直接联系快递柜的官方客服。千祈就唔好话拨打呢个短信入边所提到嘅呢个陌生号码，亦都唔好听从陌生人嘅指引，喺非官方应用平台去下载嗰啲咩app 啊，同埋开启呢个屏幕共享咁样。凡系接到唔取消保险订单，唔取消呢个平台会员，唔取消百万保障就会产生费用嘅呢啲咁样嘅来电或者系短信内容，请先通过官方嘅客服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咗相关嘅情况，咁啊先至好进一步处理呢一个嘅事情咯，咁啊千祈咧就唔好掉以轻心吓。嗱，咁啊其实讲起呢一个收短信啦，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系即系睇到有一啲嘅内容系似是而非。咁啊，我哋都好难去辨别到底呢条短信系真嘅定系假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特别老人家可以多啲问一下啲年轻人，屋企后生嗰个吓。再唔系咧，就系话系我去到呢个派出所问一问我哋嘅民警啦，话我收到一条咁样嘅信息啊，一个咁样嘅 email 啊，又或者系咁样嘅电话啊，咁呢啲电话到底系真定系假啊？咁样，如果你真系年纪大啦，冇办法去辨别，亦都唔知从边度去辨别嘅话咧，咁呢个时候咧，我觉得应该系要寻求呢个民警嘅帮助。咁讲起唔单止有呢啲似是而非嘅短信，好多时候呢我哋喺数码我哋都有啲驚㗎，因为依家呢二维码到处都有，係咪？咁包括我哋平时会扫到嘅嗰啲共享电单车呀，共享单车呀，咁上面都会有好多个二维码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咁最近呢有好多网友都有咁样嘅遭遇，咁随手扫一架共享单车，扫出嚟嘅发现居然係霸王餐、找房源啊，呢啲咁样嘅小广告啊，原来呢咁开锁嗰个二维码呢就俾呢啲好细张嘅贴纸二维码呢就係冚住咗。咁好多人一眼望落去呢，其实真係唔会辨别到佢呢一个二维码到底系唔系佢架车本身嗰个二维码，然后一扫咁就已经系被植入咗广告。咁但係呢，如果你真係有睇到呢啲广告嘅话呢，就唔好再点落去啦。咁因为有人扫咗呢啲二维码，点咗呢啲广告，损失惨重。
咁啊，近日咧，河南洛阳嘅何生咧就带住佢嘅侄仔啦，吓，咁啊，揾到咗媒体嘅记者，咁佢讲到啦，佢自己22岁。

嘅侄仔啊，唉，依家都冇面见家人啦，后悔到啦，不停咁喺度冚自己巴掌啊，咁样。咁啊，据讲啦，佢个侄仔啦，就从呢个内容汽车站出嚟，喺街边扫咗一架共享单车。咁啊，但系咧，共享单车上边个二维码咧，就并唔系租借共享单车嘅码，而系印刷喺共享单车车框入边嘅广告二维码。咁啊，佢扫咗码之后咧，就添加咗一个客服姐姐，吓，但系咧就冇受到，即系冇经受住呢个嘅诱惑，然后咧喺对方嘅引导之下啦，就喺某平台啦开通咗权限。咁啊，呢个客服小姐姐就话咧，呢个平台咧啊系一个交友平台吓，咁唔单止可以喺平台上面咧识到女性朋友，仲可以赚钱返现吓，又话充20啊返40，充百五就返170咁样。咁啊，小张咧头嗰几铺咧充值返现都成功嘅吓，咁后嚟咧佢充值嘅金额就越嚟越大啦，直至到佢充咗5000蚊，然后咧客服就同佢讲：，哎呀，唔好意思，你嘅账户冻结咗，啊，需要咧缴纳一定嘅金额先可以解封。咁啊，小张咧就因为咁样而系深陷呢一个套路入边吓，首先又俾咗3000，然后又俾咗5000，不停咁向呢一个嘅账户入边啦，就系充嗰啲咩解锁金额。总计就是往这个平台转账了成19万。唉，真是人跟人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咁当佢即係我想话充咗5000蚊，再充3000蚊，又再充5000蚊，不断咁往入边充嘅时候，佢冇意识到自己系一个俾人套路紧嘅一个咁样嘅操作咩？点解要即係发展到转账咗成19万先至系意识到自己系俾人呃啊？咁啊然后咧就睇翻佢咧，就喺各个支付平台同银行卡咧，系都有系向呢一个嘅客服吓嗰、那个提供嘅账户入边去进行转账嘅记录。咁啊，佢仲喺对方嘅指导之下借咗网贷添。咁啊，小张嘅阿叔咧就好嬲啦吓，咁啊话佢嘅侄咧一夜之间就将一间屋嘅首期扫咗俾人啦吓。咁睇翻啦，佢话呢19万咧就系小张嘅阿嫲啦、佢阿爸啦同姑姐啦共同系储落嚟嘅，准备系俾佢攞嚟买楼系交首期嘅。咁但系而家小张就已经好后悔啦吓，因为对方已经拉黑咗佢，佢话自己都匿埋喊咗4-5个钟头吓，一夜之间白咗头。咁佢话真系好后悔啦。咁然后啦，就记者亦都跟随小张去到呢个苏澳共享单车嘅现场，发现咧，其实有唔少呢啲共享单车上面都有呢一类嘅小广告噶。咁目前咧，当地嘅警方已经联合咗城管部门啦，对呢个小广告进行清理啦。咁小张同家人吓都报咗警，立咗案。咁调查发现啦，对方系一个国际嘅诈骗组织，系有部分钱转咗出去境外噶啦。咁所以我哋呢一个共享单车方面嘅一个平台 Hello 咧就讲到啦，咁佢哋单日咧最高可以清理超20000架嘅车啊，咁啊有近2.15万处嘅小广告。咁仲有咧，美团方面亦都讲到啦，就系去年4月到10月啦，佢哋喺上海咧清除共享单车上边嘅纸质小广告，已经系有200几公斤吓，覆盖咧近300-400架嘅车辆。咁运维人员喺呢、这个巡摆过程当中都会随手系清除呢啲小广告吓。咁据呢个共享单车企业都介绍啦，对唔同嘅车身小广告咧，其实佢哋都有唔同嘅清除方法吓。咁比较严重嘅，好多时候佢哋仲需要系用呢个铲刀去铲除呢啲胶纸嘅啲小广告咁样。咁当然啦吓，咁啊咁多啊共享单车吓，我哋嘅不法分子啦喺咁多单车上边啦去贴呢啲小广告，要逐一清除、及时清除啦，其实亦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咯。咁所以啦，共享单车一啲嘅企业啦都呼吁大家吓，咁呢一个嘅小广告吓，咁大家如果真系扫咗呢个二维码进入去睇到，唔系话要是开架车，不是说要开锁的话，大家就不要再点入去了，记得就要退出来，将上边的那张小广告顺手撕咗佢，扫真正的二维码，又或者去揀一架没有贴到这些小广告的二维码的共享单车，去再进行一个扫锁、开锁或者是扫用。
系啦，咁希望大家啦都要系多加留意啦，警惕一啲咯吓。咁啊，仲要警惕嘅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嘅天气啦吓。咁因为刚才一开始时候都有提醒大家吓，咁啊嚟紧啦，我哋一个星期啦都会系雷雨频繁嘅，咁特别啦今日夜。

0: 间到听日日头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嘅大风吓，咁啊短时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大家咧就要做好呢一个防雨嘅准备啦吓。咁啊，我哋省三防办啦，咁亦都有提醒啊吓。咁呢个雷雨嘅时候咧，部分市县咧会有可能有小冰雹同埋龙卷风，咁大家就要小心一啲啦。咁当然啦，喺户外活动嘅时候，亦都要警惕呢一个雷电大风啦。恶劣天气嘅时候就唔好喺嗰啲工棚啊、铁皮屋等等呢啲唔安全嘅地方停留，亦都要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等嘅灾害。咁同埋啦，落大雨嘅时候记得要闩好你嘅门窗吓。之前啊，早今晚啦吓，就将自己阳台嗰啲嘅物品啦搬翻落嚟啦吓，千祈啦就唔好将嗰啲摇摇欲坠嘅吓嗰啲物品啦吓就放喺呢个阳台度，万一真系打起风嚟、吹起风嚟咧，就将呢啲物品吹落街啊，砸亲人咁就唔好啦。望下大钟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4: 啊，唔好意思啊！
5: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6: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7: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嘅餐到啦。
5: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9: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1: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2: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3: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4: 迎奔放的热浪，
15: 享下风的轻狂，
1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相聚一下
16: 心开朗。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卫生用品需强力去污，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
19: 罗伯妹啊，罗伯妹
4: 啊，即系强哥，
19: 我想嚟提醒你一件事啊，你哋士多可能入咗啲劣质嘅卫生巾啊。
4: 吓，点解佢讲啊？
19: 咧，我前日咧买咗两包卫生巾翻去俾我老婆啦。我老婆头先发个视频话我知，有啲黑心作坊用二次棉甚至垃圾棉嚟做卫生巾，影出嚟嘅牌子咧就系我买翻去嗰只。我醒起啊，你哋士多都系呢一只牌子嘅卫生巾喺度卖紧噶嘛？你睇下曝光嘅卫生巾包装同你哋卖嘅系咪一模一样啊？
4: 我系啊，咦？乜你眼罩到佢黑心噶？哇！个省产工厂入边啲户形仲多过棉花，好核突啊！不过呢碌温良平时入货都好谨慎噶，唔会真系入紧啲假冒外劣嘅嘢噶，系嘛？
19: 呢度话用呢一啲卫生巾咧会诱发妇科病噶，好在我老婆仲未用咋。
4: 唉，好彩晨文报讲啊，佢系一个黑心企业咋，如果唔系都唔定会去几多银啊！
19: 曝光嘅一部分咋嘛，你都唔知仲有几多系未曝光出嚟嘅。
4: 好有害啊。诶，强哥唔一样。嗱你海准呀啦。咦，佢个牌子叫做超红级。我个牌子叫做超冷级。嘿，你抹个阵间开清楚啊。你佢个冷字下面系躲4滴水㗎。
19: 啊，系噃。
4: 你开阵一下啦，其实个包装上面仲有只幸灾嘅，
19: 系噃，
4: 只幸灾省得好似俾门夹个口，唉，一下嚟你水海散晒火啦，你叫我强收前期唔好用啊，
19: 咁就梗系唔敢用啦，抌咗佢咧又可惜，唉，等我用啦，
4: 吓，你用未省紧？
19: 唉，天后庆啊嘛，我攞佢咧嚟当鞋垫嚟吸下脚汗。
4: 哦，好咋嘛。

0: 做咩一阵酸叔味噶吓？萝卜妹吓
1: 吓，啫嘛，容姨
2: 啊，容太啊，有可能系我只脚。
0: 唉，蔡保安强啊，你家下呢个时间唔去巡更咩？做咩过嚟士多呢度剥晒鞋坐喺度偷懒啊你？
2: 唉，我都唔想噶，巡巡下只脚咧。行到行唔到喎，咪过嚟萝卜妹呢度攞啲薄荷膏啊，搽下佢咯。
0: 吓，
1: 哇，强哥，你只脚红晒吧？
0: 系咯系咯，哎，保安强啊，你系咪香港脚啊？
2: 哎，乜嘢香港脚啫？我只脚啊，从来未试过咁嘅。
1: 但系好明显系过敏吧？
0: 嗯，
2: 哦，一定系嗰块卫生巾啊。
1: 吓，
2: 阿容太啊。我要提醒下你，买卫生巾咧，一定要。
0: 菜，我几十岁人啊，仲买咩卫生巾啊？
2: 哦，咁唔一定系卫生巾，总之咧，买卫生用品都要小心啲啦。譬如你话阿细 B 用嗰啲纸尿裤啊，一次性嘅底裤啊，咁呢啲都要小心啲啊。
1: 阿强哥啊，嗱，皮炎平啊，你快啲擦下只脚啦。
2: 好，等我剥咗块卫生巾，抌咗佢先，一定系佢女士啫。
0: 吓？
1: 咦，阿强哥啊，块卫生巾入边黑色嘅，你乜嚟嘅咋？
0: 黑色噶？
2: 系噃，你唔讲我都冇留意到添，搣开佢睇下咪知咯。
0: 睇过。哎呀，好明显啊，呢一只系曱甴尸体啦。
1: 哎呀，
0: 你唔好话俾我听啊，你系喺金秋喜事多呢度买噶吓。
1: 唔系啊，
0: 我啱想过嚟帮我细 B 买尿片添啊。
1: 哎呀，咦，唔怪我士多士噶，我买嘅嘢系正规仓价省仓嘅有质货，我先至唔会攞呢好嘅家务啊，你嘅嘢放你卖啊。
2: 阿容太啊，呢个咧就真唔系萝卜妹佢哋卖嘅，怪就怪我冇细心睇清楚，以为系啲大牌子，点不知咧佢系仿冒大牌嘅李鬼。
1: 吓，阿强哥啊，其实江正又唔可以去怪你嘅，要怪就系怪佢啲无良仓价、省仓佢呢鬼。
0: 谂下又真系好恐怖啊！嗬，你谂下喺我细 B 白雪雪嘅屁股下边垫住一块有曱甴嘅纸尿裤啊！真系越谂啊越核突啊！
1: 唉，好，由边个会谂到呢白白净净嘅卫生巾用品，系开啲嗱嗱喳喳嘅假动作方整出嚟先得噶？
0: 真系劝一个救一个咯，阿芳。阿芳啊，
3: 啊咩事啊，容太？
0: 过嚟。
3: 哦，
0: 俾你见识一下啲劣质嘅卫生巾系几咁恐怖。你睇下，死曱甴都有啊入边。
3: 新闻咧就睇过啦，乜真系咁核突噶？
1: 嗯，连个超能级就系俾佢个冒牌嘅超恐级搞到鬼冇鸭血啊，现在啲人都唔敢卖啊。
2: 唉，真系黑狗偷食，白狗当灾咯。
3: 其实近年嚟啊，呢啲假货惹事、真品咩镬嘅事咧，都唔少噶啦。诶，好在咧，我睇新闻话，公安部咧要开展一个乜嘢服务消费体质惠民行动，对呢啲行为啊零容忍。
0: 啊，咁即系点啫吓？
3: 话会重点咁去打击假冒伪劣食品啊、药品、化妆品，仲有老虎幼嘅卫生用品呢啲行为。
0: 哎呀，咁就好咯，咁我哋就用得放心咯。
1: 嗯，亦都可以为嚟呢圣神警营嘅上架撑腰。你话散散夫妇创立个品牌走出名行，俾人用假冒伪劣嘅产品去威啊个品牌，几唔抵啊？
2: 希望公安部啊讲到做到。将呢一啲假冒劣质嘅产品咧围追堵截，肃清到底。
0: 哎呀，讲得啱啊，保安强，讲得啱。
3: 嗯，卫生用品啊，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噶嘛，一定要加大力气去帮佢去污，还我哋安全又放心嘅产品啊！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卫生用品需强力去污，经已播放完毕。

0: 多謝你嘅收聽。
1: 實時路況，為你導航。
2: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啦，依家周邊嘅車流量啦都係比較大噶。咁啊，途經呢個區域嘅時候啦，咁相關路段啊，各位就要注意控咗車速，小心駕駛啦。另外咧，亦都關注到我哋嘅新會大道中啦，創新花園對出嘅車道，同埋咧就係雅景花園對出嘅車道往萬達方向嘅。相关路段咧，见到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噶。咁另外咧，就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呢一段路咧，见到往城区方向嘅车一路都系比较多。咁啊，经过呢个路口位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小心啲驾驶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6: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6: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锅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6: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8: 其实很方便，

0: 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8: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

0: 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食巷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食巷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000-3000，有的时候好时候4000-5000。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3: 抗涝，不开黄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4: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5: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6: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上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5: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8: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7: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8: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7: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0: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三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

0: 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

0: 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晚上7点。
7: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FM98.3
7: 新会电台，
9: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会新闻。
1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会新闻。5月12号，新会区招商引资再传喜讯，入星讯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板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总投资7亿元，将建设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为新会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签约仪式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表示，崖门镇是省8000万工程首批典型镇，全省现代化建设中心镇。区委与产业优势显著，该项目落地是原镇融合、产城协同发展的务实成果，能保齐电子信息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新会将秉承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亦期盼企业发挥优势，以商引商，共促区域产业发展。同时，一星顺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磊对新会营商环境、政务服务及产业基础高度认可。他表示，园区与企业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国资国企的专业服务让企业更具信心，企业将加快项目建设，深耕高端线路板领域，助力新会打造 PCB 产业新标杆。此次总投资7亿元项目落户，是新会精准招商、链式招商的重要成果，将完善产业园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集聚，为新会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5月12号，归丰汇城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传达上级有关重要会议精神。会议通报了归丰汇城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现状和突出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整改措施。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将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扎实。要聚焦项目行业管控、施工扬尘防治、固体废物处置等重点领域问题，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立行立改。对需持续整改的，要制定科学方案，明确时限，责任到人，确保整改彻底，成效稳固。要全面凝聚攻坚合力，主要负责同志需靠前指挥，压实责任。各部门村社区必须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协同，信息共享，以最坚决的态度和有力的行动，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0: 5月6号至12号，新会区组织100多名民兵应急连队员 开展为期7天的集

0: 中封闭式集分，全面提升队伍应急应战、抢险救援、维稳储特能力。其中，响5月10号区人武部联合区应急救援大队响桥都应急救援中心新会分队水上救援基地开展水上救援综合训练，参训民兵有序编组，完成水上队形航行训练，提升编队协同能力。响落水人员施救演练中，双方混训联合作战，模拟复杂水情，规范完成接近、施救、医疗处置全流程，有效提升水上救援实战水平。同时集训开展防暴队形训练，民兵队员规范完成队形变换、分区封控等战术动作，锤炼过硬作风，夯实维稳处特根基。另外集训期间，区人武部仲利用晚间开展政治教育专题授课，引导民兵听党指挥，忠诚履职。此次集训融合实战训练与思想教育，全面提升民兵队伍军事素养与实战能力，筑牢思想根基，为打造高素质国防后备力量提供坚实保障。
1: 5月11号，深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隆重举行身心向党赋能护士155启航护士节庆祝活动大会，活动为6个优秀护理小组颁发荣誉证书，肯定他们在护理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为8名30年护龄护士颁奖，致敬他们30载如一日的坚守和无私奉献。新会荣誉市民、新会区中医院荣誉院长马冠石先生受邀出席活动大会，他表示护理工作者以专业技能和耐心服务守护着每一位患者的健康，这份职业值得社会的尊重和关爱。在成果展示环节，门诊及相关科室护理团队分享了提高门诊医生出诊准点率实践成果，介绍了在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探索和成效。活动中通过读书分享和文艺表演等丰富形式，诠释护理工作者的坚守和付出，传递有温度、有情怀的中医人民护理精神。
0: 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新会区双水镇东陵村持续推动人居环境提档升级，村庄从干净整洁迈向精致宜居，村民幸福感越来越实。据了解，针对天庭旧墟及539远道沿线，东陵村实施集中攻坚整治行动，累计拆除违规雨棚、乱搭建物159处，整治面积约1850平方米，清理各类杂物、生活垃圾数百吨，同时统一规范临街商铺、遮阳棚、墟街经营秩序更加规整。此外，村里边仲统筹专项资金，推进道路白改黑及品质提升工程，完成步天桥公园7000平方米道路硬底化改造，拓宽硬化村内主次巷道。如今主干道宽敞平整，街巷干净通透。同时依托六美生活建设，东陵村响村道沿线房前屋后公园闲置地块，因地制宜栽种景观树木花草，精心打造四旁五边绿化节点，多处闲置空地变身后代公园。步天桥公园融入岭南建筑风格，青瓦白墙错落有致，成为村民休闲散步、孩童嬉戏游玩的好去处。接下来，东陵村将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管护，完善配套设施，深化乡村文化，造强特色产业，让村庄既有颜值更有内涵，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在这里我给少少贴士，他的意思和死鸡撑发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楼下的邻居老伯成日说自己奇艺如何如何了得，在公园仔那里大杀四方。于是嘉明哥他一爸成日会跟他捉棋。咁啊，嘉明哥心谂自己老豆嘅奇艺都有翻咁上下啦，唔知佢同呢一位叔父捉棋边个犀利啲咧？佢问佢阿爸嘅时候，佢阿爸一听，于是笑笑口就话啦：呢位叔父啊仔，佢捉棋嘅棋艺同我哋今晚食嘅餸有得挥啊！嘉明一听就话啦：喂，咁即系点啊？咁呢位叔父捉棋究竟犀唔犀利啊？嘉明哥嘅老豆就话啦：今晚我哋啊食老火炆鸭。嘉明哥一听，仗义金刚啊摸不着头脑，就问佢老豆：即系点啊？嘉明哥嘅老豆一听就话啦：得把嘴硬咯，你啊唔好学佢啊，歧视啊说话多。嗱，身为俗语。老火炆鸭意思就拆开嚟理解嘅，老火指代嘅系长时间咁样煮。呢句说话当中，长时间咁样去炆煮鸭肉，当然就炆到佢又腍又烂又入味啦。只系骨质对于鸭嘅嘴巴嚟讲，都系较为之硬，炆极咧都系咁硬，或者除咗啲骨头。最压就是呢把嘴啦，系话佢点都唔认输，唔认输，唔认错。而身为话老系话佢点都唔认输，唔认输，唔认错。而身为话老火炆鸭下半句得把嘴硬当中嘅得字咧，指嘅就系剩下只有嘅意思。所以由此可见，就知嗰位伯父奇艺不精，人又好色爱面子，而且大热不惨。所以生会俗语老火炆鸭指代比喻嘅就系浮夸自大嘅性格。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生会俗语。敬请留意。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8: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孟良我听讲个大官话叫做王顺，佢十声起身，啊！你再扬八郎！王顺一听吓到面都变晒色，佢话：你系边个？你唔使怕，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系杨郡马嘅结拜兄弟，边关大将孟良。嗱，我将底细都讲晒你听。你快啲向你外母那个处领功啦！王顺听完，连忙将到门闩实。哎呀，原来系孟将军失敬，本官冇错，系八郎杨延顺啊！各位，孟良呢个莽撞鬼啊，点知道王顺即系杨八郎呢？只系孟良离开边关嘅时候，老太君讲佢听嘅。孟良一咁样讲，讲到杨延顺满面通红，佢话：唉，孟将军，想当初金沙滩一战，真系杀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时我身带重伤，被玉镜公主捉咗。萧太后本来话要杀我嘅，

0: 镜公主唔俾佢杀，佢要嫁俾我，招我为驸马。我谂，如果唔应承，就要死。我咁样死咗，杨家嘅大仇有边个去报呢？不如含羞忍辱，应承佢先，又揾机会逃翻去中原啦。咁结咗婚之后，我改个名叫做王顺，并且同萧太后约法三章。第一，我是中原人，一出一入要按中原礼节。第二，我虽然是个行将，但是不能够睇小我。第三，我可以守关，但是不能够交战，尤其是不同宋国兵将交锋。当年我曾经去过狼牙寨，送饭俾阿爹同兄长，把守关口嘅时候，我暗中放过六哥七哥出去，收尾俾萧太后发觉咗，佢嬲就将我软禁起嚟。从嗰阵起就唔准我参与国事，中意上朝就上朝，唔去亦冇人问噶。但系有一件就唔准我出城，怕我逃跑翻去中原。唉，十八年嚟，真系好似鸟入凡笼，有翅难飞啊！讲到呢处，杨伯龙眼都红晒。孟良话：你喺幽州享受荣华富贵、妻财子禄，点解你仲会谂下中原嘅咧？唉，孟将军，开讲有话：华流向北，越鸟思南。禽兽尚且会有思乡之心，何况人呢？你是这么讲，我是这么听，亦不知道是真定是假。嗱，如果你真的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原人，没有忘记自己乃是杨家之后，我有件事你帮下我手啦，我理该报恩。你是六哥同宰相寇准被王强害咗，而家仲昏迷不醒，人事不知。太君同有一班嫂嫂都忧心如焚，多得任道安同佢睇病开咗药方，其中有一样药引就系萧太后头上嘅红头发，要三条就得㗎啦。我嚟到幽州举目无亲，一个帮手嘅人都冇，咁啱喺大街见到你，你想个法子啦。杨伯郎听咗非常感动，佢谂：你睇，人哋结拜兄弟都能够舍死亡生，咁危险嚟到幽州偷萧太后嘅头发。我虽然同我六哥唔系一母同胞啫，但系自细系老太君养大，枪法系六哥教嘅。知恩报德方君子，恩将仇报事小人，我一定要报答杨家嘅大恩大德之系。不过，哎呀，不过难啊！谂到啲树，杨伯龙拧眼拧下头，孟龙见到就问啦：点啊？你唔肯帮手啊？孟将军，唔系我唔肯，我讲你听啊。占卦算命嘅人对萧太后讲过，话红头发主大富大贵，因此佢咁先至做得成女皇帝。如果呢几条红头发冇咗，皇位就会失噶啦咁，所以佢将啲头发当成系命根。好啦，等我慢慢抠正个机会偷头发啦。
1: 咩话？慢慢？唔能够慢慢？
0: 过咗七日偷到翻去都冇用噶啦。今日系第四日啦，仲有三日就，你要快啲添噃。杨伯郎啊，听住都心急，佢谂咗谂。咬咬牙关，佢话：咁啦，天黑之后你再嚟一趟，我俾个消息你。
1: 好，一言为定。
0: 孟良走咗啦。送走咗孟良之后，杨伯郎喺大厅啊，真系急到好似热锅煎蚂蚁。过咗好耐，突然间谂到法子啦，佢连忙翻到书房，喺床上一瞓低，乱嗌乱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我师同一睇吓死嚟啦！哎呀，驸马爷，你做咩事啊？哎呀，我就嚟死啦！哎呀，好辛苦，你快啲去请公主嚟啦！哎呀，好辛苦啊，我好辛苦啊！好快脆，玉镜公主嚟，佢哋呢一对夫妻感情非常之好。玉镜公主听讲丈夫病得好交关，急到不得了，行到嚟床边一睇，见到杨八郎喺床上面点嚟点去。玉镜公主话：
2: 哎呀，驸马，你觉得点啊？哎呀，公主，我冇命啦，你快啲同我准备后事啦！哎呀，公主一慌到手脚都冷晒，驸马。你觉得点啫？公主，我呢个病医唔好㗎喇，我自细投军嚟到兵营，唔知点解就得咗呢种心痛病。嗰陣时多得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医生同我医，咁先至救返我。谁知今日就又发作，我实死无疑㗎喇。我公主呀，公主，我死咗之后你亦唔使过分悲伤，叫太后同你另外搵个好丈夫啦，养大我哋嘅仔，咁我就死都瞑目咯。
0: 讲完，泪如雨下。玉镜公主见个丈夫喊得咁伤心，佢更加悲痛万分啦。
2: 驸马，你同我结咗婚，真系如鱼得水，相亲相爱，我哋永不分离啊！我想尽千方百计都要医好你啲病，等我快啲去揾御医嚟啦吓！
0: 唔使去揾御医嘅，我呢度仲有药，
2: 仲有药啊！咁你快啲食啦，冇用啊，冇啲药引，净系食药都冇。冇用嘅，咁要咩药引啊？驸马，
0: 你问嚟都冇用噶咯，你攞唔到嘅。
2: 你讲啦，就算系转冰取火、磨砂求油，我都同你攞嚟。
0: 需要龙须或者凤发都得，是但有一样就得噶啦。
2: 咩叫龙须凤发啊？驸马。
0: 皇帝的黑胡须就是龙须，女皇帝的红头发就是凤发了。上次老令公用的就是用白阎王的龙须。
2: 哎呀，阿妈就有七条红头发了，是吗？不过我阿妈不肯给的。
0: 杨八郎见到公主这样说，就大声硬硬声了，仲大声个先头。
2: 哎呀，
0: 突然间一转身在床上点了落地下。玉镜公主吓到六神无主，她说：
2: 哎呀，驸马，你忍住先吓，我即刻去问王母要头发啦，你忍住痛先。哎呀，阴公了阴公了。
0: 她叫宫女侍候八郎，自己离开驸马府，急急走去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是黐到贴，一东一西。玉镜公主过了横门，就一直行去萧太后的寝宫。这个时候萧太后正坐在梳妆台前面照着镜，玉镜公主入到去就跪在萧太后面前说：
2: 皇母，你救命啊！
0: 萧太后吓了一跳，连忙起身扶起玉镜公主说：
2: 做什么事啊你？哎呀，皇母，驸马得了急病，他心痛难忍，不得了啊，好危险啊他。哎呀，咁快啲去找御医去同他睇下病啦。驸马他话唔使，他有药喺度，如果有皇母你个红头发做药引呢，就医得好㗎啦。
0: 萧太后一听唔高兴，佢大声话：哼，那个皇顺是中原人，想掹我个红头发俾佢呀？唔通你哋想谋我江山，系唔系呀？
2: 皇母，女儿点咁呃你呢？ 驸马真系病啊，病得好

0: 好犀利啊！
1: 唔得，
0: 王母，请你睇在女儿面上，俾几条红头发啦。
1: 你再讲，我就杀咗你先。
0: 玉镜公主见到咁样，就唔哀求啦。佢话：哼，驸马早就讲过话，你唔俾噶啦，叫我唔好嚟呓你嘅。而家睇嚟，果然王母你都唔念母女情分嘅。如果皇上死咗，我亦唔偷生啦，不如我死先，等我哋夫妻去到阴间团聚罢啦。
1: 讲完，几步行到墙边，将挂喺墙上嘅宝剑攞出嚟，就要自杀噃。萧太后见到个女要自杀，佢都怕啦。
0: 好啦好啦，等我去睇过先。如果驸马真系病咗，咪讲我红头发啦。就算要我个心肝，我都俾佢。如果佢系诈病讲大话呢？我就杀咗佢。
1: 讲完，萧太后吩咐摆驾坐嘅辇车去到驸马府。话说杨八郎啊，见到玉镜公主去揾萧太后，佢唞咗一阵，瞓喺床上面等消息。而家听见外边有人嗌太后驾到，杨八郎听咗，连忙又点起上嚟，喺床上面碌嚟碌去，硬硬声。萧太后入咗嚟，冇出声。在床边一企，睇咗阵间，突然间一阵冷笑，佢话：
0: 王顺你真大胆，班门弄斧，竟然胆敢喺我面前诈癫扮傻系嘛？你诈病系嘛？
1: 人嚟，将佢拉起身，杀！
0: 玉镜公主在旁边真系吓到慌晒，王母，你点解话佢系诈病呢？
1: 你睇下佢啊，咁样点来点去，病得咁紧要，早就应该周身都系汗噶啦。点解佢连一粒汗珠咁多都冇噶？
0: 萧太后咁样讲，杨八郎真系惊啊！佢一惊，啊，当堂就全身飙冷汗，嗰啲汗珠啊，噼啪啦猛咁流。
1: 玉镜公主见到就话：
0: 王母你睇呢啲唔系就系汗咯？点解你话佢冇汗啫？
1: 系咩？
0: 萧太后耷低头又睇一睇，哎呀，乜真系咁多汗啊！好好，你跟我翻去攞红头发啦。
1: 讲完，萧太后带埋玉镜公主啊，翻到去寝宫。翻到去啦，萧太后坐喺树，叫玉镜公主同佢打散啲头发。佢话：
0: 王儿啊，你睇下我系唔系有七条红头发？
2: 系，冇错，四条系长嘅，三条短嘅。
0: 咁你剪我三条短嘅去啦。
2: 哦，
1: 玉镜公主嘅心谂，听下短嘅唔够弱力，唔系弊，
0: 咪啦，我剪佢三条长嘅。
1: 擦擦擦，佢剪咗三条红头发，用纸包住。跟着同太后梳返好啲头发，佢话：
2: 多谢王母。
1: 讲完就急急忙忙返去驸马府。杨八郎而家仲喺度炸緊病。玉镜公主一入到房门就问啦：
2: 驸马，凤发攞咗返嚟啦，点样用法啊？你讲我听啦。
1: 你放喺度啦，我自己嚟得啦。
2: 我同你开药啦，咁
1: 唔使咧，唔该你同我搵啲水嚟啦。玉镜公主将包住凤发嘅纸包就交咗俾杨八郎出去攞水。杨八郎连忙将凤发收埋喺个袋住，另外就包个空纸包放喺台上边。等到玉镜公主攞咗碗水翻嚟，杨八郎将个空纸包烧咗，将啲纸灰化开，当住玉镜公主面前饮咗。
2: 公主，你要唞下啦，啲药食咗啦，我过一阵就好噶啦。
1: 玉镜公主唔放心，就坐咗一阵间。身边见到杨八郎安静翻落嚟啦，瞓着啦，先至静悄悄轻手轻脚行咗出去。杨八郎系诈瞓嘅啫，佢见到玉镜公主走咗，即刻就起身整理下衣冠，就等孟娘嚟。到咗黄昏时分，孟娘到啦，杨八郎将啲凤发攞出嚟，佢话：
2: 孟将军，呢啲救命嘅嘢，你要收好佢就好啊！一路上要小心啊！
1: 孟娘将啲凤发收好，佢话：
0: 多谢你啦，皇上。

0: 我有几句说话你听咗唔好嬲。自从你失落喺辽国之后，你知唔知道佘太君为你流过几多眼泪？太君咁老咯，而家仲要骑马征杀。我六哥为咗保江山扶社稷，呕心沥血，而你呢，却系喺北国偷生。你对唔对得住死去嘅老灵公？对唔对得住死去嘅兄长？你自己谂下啦。杨八郎听咗就面红耳赤，耷低头冇声出。孟良话：好，我走啦。
1: 孟中军，请你等一等。
0: 咩事啊？
1: 孟将军，喺三年之前，萧太后请咗个道士翻嚟，那个道士叫做颜勇，喺九龙山飞虎峪摆落咗天门大阵，要同宋朝决一死战。听讲呢个阵系非常之厉害，大家要小心至好啊！
0: 咩叫做天门大阵啊？
1: 咁详细嘅情形我就唔知啦。
0: 切，乜嘢阵都唔怕佢，我走啦。
1: 讲完就同八郎辞别，出咗驸马府。孟良嘅心非常之高兴啊！而家
0: 奉法已经到手，呢次我六哥同寇大人有救啦！
1: 咦？舅父封信里边仲叫我将匹宝马带翻去宋朝嘅噃，啱晒。我正系冇马骑，有咗呢一匹宝马，就好快能够赶得翻去边关啦，唔会耽误六哥同埋寇大人医病。
0: 一于咁话，攞埋匹马先。
1: 于是佢摸摸身上嘅腰牌，就直奔皇宫而去。呢个时候已经天黑，宫门前面挂住沙灯，照到四围光光猛猛。孟良行近去，已经有十几个人正系准备入宫。呢一班人都系武官嘅打扮，个个都带住腰刀。行中间嗰个系个老道士。呢、这个老道士个样啊，好恶睇嘅，大概系六十七八岁啦，又瘦又高，眼核深深，眼眉长长，鹰钩鼻，大口扒，下爬呢长咗一执山羊胡须，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手执尘忽，面上嘅神气啊极之傲慢。呢班人行到皇宫门口，就将腰刀除落嚟，交俾王门官收好，恭恭敬敬咁对嗰个老道士话：仙长，请进宫。那个道士冇出声，将尘忽一摆，咁就算系回答啦。各位，孟良想偷玉麒麟翻去宋朝，到唔到得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喂，兄弟，耍得爽不爽啊？ 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香美化天乐事，
10: 山边修复延生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9: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2: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6: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0: 983
18: 新会电台
2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2日，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市在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据悉，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定位为江门制造业数字大脑，依托联通城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政策技术优势，以及江门扎实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电子信息、摩托车、造纸、新材料、食品五大应用场景的企业数智赋能打造江门人工智能应用标杆。时下正值葡萄成熟季节，惠城艇仔湖公园内的葡萄树却较往年明显冷清了许多，园内葡萄挂果数量大幅减少，原来这是园林部门对葡萄树实施节育措施的结果。今年3月，园林工作人员对葡萄树喷洒了药物，为即将挂果的树木实施节育措施，从源头上减少果实数量，以消除安全隐患并减轻环卫压力。同时，针对少量挂果，园方表示会持续关注落果情况，及时清理，避免果实堆积腐烂产生异味。5月11日，为表彰先进典型，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支持和参与就业创业工作的积极性，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通过广泛发动、层层推荐、公开公示、严格审核把关，决定授予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39个集体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授予蔡武亮等79名个人全省就业创业先进个人称号。12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起，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1日视察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金正恩表示，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喂，小云，
6: 喂，博士，
5: 做咩成对熊猫眼咁啊？
6: 真系好割眼啊！
5: 梗系咯，
6: 琴晚咯，我同个侄女一齐瞓啊，点知佢真系嘈到拆天啊！

0: 家好似冇啦，佢啲睡眠质量点样会咁好嘅？
1: 哎呀，我建议你快啲带你个侄女去睇下医生啦。
0: 吓，佢有病咩？
1: 打鼻寒咧，唔单止唔系睡眠质量好嘅表现，反而会伤害身体，影响健康啊。
0: 系啊，
1: 打鼻寒咧喺医学上边系一种常见嘅疾病，叫做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指嘅系咧打鼻寒好响、短暂气喘以及持续十秒以上呼吸暂停交替造成。喺睡眠过程当中出现呼吸暂停，会导致血入边氧气减少。而长期缺氧会影响大脑的功能的，长期打鼻寒的人可能会影响记忆力，亦都有人会出现早晨起身头痛、脾气暴躁这些情况，严重的呢可能会引起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甚至会引起夜间猝死啊。
0: 咁可怕？
1: 是啊，快点带他去看看啦。
2: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啦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药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三年育苗、三年挂果、三批采收、三个品种、三番开皮、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会983，爱上夏日茶。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

0: 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九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8: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1: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8: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 不期而遇，
11: 音乐旅程。
12: Music, travel, love.

今日嘅开始篇嚟就 Mariah Carey 1993年嘅甜蜜之作啊 ，Gym Lover 呢首歌曲唔单止喺 Billboard 八强单曲榜上面连续夺冠八周咁多，亦都系成为咗 Mariah Carey 第七支嘅冠军单曲噶。更加只喺1995年嘅时候咧，为佢赢得咗第37届 Grammy 嘅最佳男女歌手提名啦。作品啦，描绘咗对一位完美伴侣嘅憧憬啦，亦都希望可以揾到嗰个可以将佢带出或者远离失望嘅嗰个永恒你爱嘅人。成首歌曲好似系春风拂面咁样啦，开启咗一段充满甜蜜爱恋嘅旅程。而啱先听过嚟自呢个 Samba Mix 版本 ，Gym Lover。继续星期三嘅晚上。依然出现在 FM98.3 深汇电台，两个小时为你打啲比较 DJ 的问题，再问啦。

在这些节奏当中充满着回忆的感觉。以前每逢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又或者范围缩小一点，介绍一些比较一线小小的城市的时候，都会喜欢去搜索在这个城市当中一些的露台派对。是啊，这些的 party 呢通常都可能会是选择在一些的很高层建筑的顶楼，又或者一些酒店的这个露台，会邀请一些很有 sense 的 DJ 在这里打碟，而通常呢在入夜时分已经开始。这类的节奏应该是属于刚刚开始的 opening 的时间，慢慢着状态的那种感觉，轻松自在得来，又好像可以感受翻水这个城市当中的光影魅力。甚至乎都可以想象翻属于曾经一个很标志性的派对圣地，在西班牙方面一个的居民全球欣赏日落最靓的岛屿叫做 Ibiza。 应该追溯翻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或者是二千年初那段期间，当年的派对文化相当鼎盛，所以每一个周末都会在这个岛屿上面有过百场的 party 去进行各种各样，或者有一些很舒服的，可能可以是坐在这里喝着这个 cocktail 要望着日落，又或者去深夜时间有些更加狂热的。而当年这个 Ibiza 岛还专门出了一张唱片叫做是 Cafe de Mar。 这首歌是收录在2008年的 Cafe de Mar Day by Day， 好像日子就是这样百无聊赖地过。但我们总可以从中寻找回一些精彩的片段。

You are so cool. 哇，你真的太棒了。搭积木对于孩子的智力开发有着很大的作用。在玩积木玩具时，重要的是让孩子自己动手参与，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让孩子更加自信。好了，我们

0: 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lay blocks, play blocks, 搭积木。
1: Play blocks, play blocks, 搭积木。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迪此明谢。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咦，黄厂长啊，
7: 哎，老板，
6: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7: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武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8: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6: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9: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嘅陈工啊，吓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0: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嘅主管人员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9: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正常生产的。
1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1: 天上的流云，
12: 长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6: 节奏放慢，
2: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5: DJ Edmund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而家翻嚟我哋嘅城市影像啊，咁啊，总希望咧为大家发掘翻咧属于一啲即系好有特色咁样嘅地方啦，去俾我哋躺平一下。生活系需要有间中嘅一啲嘅空档位嘅，去俾我哋嘅思想放放假啊嘛。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咧，就系属于中国嘅五彩渔村啊。即係我哋以前啦，成日會睇到喺法國啊，或者意大利啊，會有一啲嘅即係海邊嘅五顏六色嘅小屋嘅，咁樣會覺得好正咯。咁其實咧，我哋中國方面咧，依家啦嚇，即係都會慢慢多咗好多呢啲嘅改造啦，同埋咧真係景緻都係相當之迷人嘅。係啦，咁啊呢一個嘅中國版嘅五彩漁村啦，咁啊就係叫做小藥村，咁係屬於台州方面嘅。阿法嘅江浙嗰邊咧，其實都幾多一啲嘅，即係幾有意境咁樣一啲嘅地方。嗱，其實咧就係、是、當然間啦，呢啲咁靚嘅色彩嘅漁村嘅話啦，大部分都吸引咗一啲中意拍照嘅小姐姐啦、小哥哥們啦，或者攝影師們啦，係嘛，去呢度咧去一探究竟啦。要拍出呢個小藥村嘅精髓啦，咁啊有幾個地方係比較關鍵嘅，咁啊尤其咧就係呢一個啦，就係、是、麒麟山觀景台，因為呢度咧就係俯瞰咗成個彩色漁村全景嘅絕佳位置噶，咁啊順住呢個天后宮嘅方向啦，呢、這個指示牌咧就係、是、爬大概15至10分鐘到嘅石級就可以到啦，哇都幾耗體力噶喎。咁雖然有啲攰啊，但可以睇到咧，就係、是、哇360度嘅山海景致同埋彩色村落嘅拼圖，咁啊絕對係值回票價嘅。第二個嘅點咧就係、是、呢個彩色階梯啦，咁啊就係、是、村口嘅彩虹台街，咁亦都係一個好標誌性嘅打卡點嘅。咁啊，若然你做一啲即係色彩簡單啲我覺得如果係彩色啊咁靚嘅一個階梯咧，著黑白嘅呢個配色咧就會相當靚仔啦。咁啊當然間啦即係要避開人群啦，咁啊先至可以輕鬆出片嘅。第三個咁就係村口呢個半山平台，咁啊呢度都係拍攝彩色房子啦，同埋呢個大海同框嘅經典機位。咁尤其喺日落時分啊，咁啊光線相當之柔和啦，咁色彩嘅飽和度亦都係超高嘅，可以話係隨手一拍都係大片。其實咧，要講到影相嘅話，尤其咧海景咁樣再加埋呢啲咁色彩豔麗嘅漁村小屋嘅話，一定要係揀天氣噶，所以一定就係要揀翻嗰啲咧嚇萬里無雲藍天嘅咁樣嘅一個嘅大晴天去啦，咁啊就會更加之容易係即拍到你自己想要嗰種嘅感覺咯。而在日落之前的一個鐘或者是上午的一個10至11點就是一個黃金時間來的，那光線相當柔和，拍全景也不會逆光的，色彩是最

鮮豔亮麗嘅啦。嗱，避開中午嘅時間啦，因為咧暴曬之餘咧，就影相都唔好睇嘅。係啦，咁啊，即係體力方面啦，啱先提及到咧，就係呢一個村裏邊有一個石梯級啦，同埋斜坡路啦，咁一定要著一啲舒服嘅鞋咯。咁如果係帶老人細路仔嘅話，可能會比較辛苦啲咯。最好就係閨蜜們啦，一班年青人啦，又或者你覺得自己 OK 嘅話，咁啊，即係夫妻檔啊，咁其實 OK 嘅。係咯，老人小朋友其實唔係咁中意去一啲可以影靚相嘅地方，我發覺。但小朋友咧，就係最緊要好玩啊嘛。交通方面，咁其实村都唔大嘅，唔睇日出或者日落嘅话咧，咁大概两至三个钟就足够可以逛完噶啦。咁啊，公共交通咧唔系好方便啊，咁啊建议自驾啦。咁如果我哋外地去嘅话，租车就系最佳选择啦。小玉村咧，本质就系一个渔民生活嘅地方，所以到处都可以系睇到一啲晒浪嘅渔网同埋鱼竿，好有呢个生活气息噶。亦都是一个相当有感觉的地方。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吽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忘掉。
1: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983
12: 生活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5: 那些兜兜转转又可以回到彼此身边的人，是几咁幸运的。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即系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啦、啊。喺最后倒数嗰啲七秒钟，手机恢复正常，差啲以为咧今晚系唯一一次咧就完全做唔到点唱嘅呢件事啊！咁啱先咧就见到有少少卡卡地，咁想重启下部手机咧，点不知啊，重启咗十分钟一直死摆喺度，咁然之后咧啱先系啦，咁啊即系倒数十秒钟，可能天意啦吓、啊，觉得我哋唔应该就咁断咗联系嘅，咁所以就终于可以联上啦。咁听过嚟就有李宗盛加上卢冠廷一个好特别嘅合作啊，如风往时咁啊，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继续可以接收收音机旁边你嘅点唱嘅，咁啊将你自己想讲说话或者系想分享嘅歌曲啦，以微信嘅方式 send 我嚟就 OK 噶啦。咁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97嘅。咁首先出现嘅咧就系阿陶信啊，我每一次咧即系收到佢嘅信息嘅时候咧，总系好有画面感啊，咁就系喺一个嘅灯光昏黄嘅呢个车房里边啊，可能呢一个嘅中年男人啊，即系充满住故事感嘅中年男人咧，就开咗罐啤酒，然之后咧眼睛望向远方，有好多好多嘅记忆再度涌现心头嗰种嘅感觉，嚟咯，听听啦噃。太耐冇出醒啦，去侨兴南路竟然需要导航。原来清吧想点歌都需要手机 app 先至可以点到。大声话，春节到而家啦，兄弟都冇劈过酒，醉醉啦。柔和嘅彩色灯光之下，大师兄同埋佢嘅同事喺度谈论紧高二仔仔未来报考嘅方向。门外边嘅红爷电话当中正系安排住司机嘅工作。而坐在旁边的小哥哥正是对着那支绿色的股票进行分析。是啊，以前兄弟夹钱劈酒的日子，那种骰仔摇到哐哐声站起身反劈的状态呢，或者真的老了，唯识一都只是跟着上一家加一个求稳。门外的雨开始纷纷落下，点咗一首《雨一直下》，音调踩唔到，高音唱唔落去，点解会咁嘅？呢首歌系我当时艺考选嘅参考曲目嚟嘅。忽然之间，高音处出现咗合声，邻座嘅小姐姐似乎唱功喺我之上，随住最后一个音符嘅落下，彼此相视微笑，转身见到师兄第二支酒已经开咗，我知道我应该离开啦。半夜十二点，听日就要送仔仔翻学，听日螺丝仲要打。微醺之下，舌尖下嘅果香，不期而遇嘅合声，感谢机械般生活嘅小插曲。

孤独咁坐喺妻嘅后排，窗外嘅路灯有规律咁样闪动。呢刻发现外边精彩嘅花花世界，我好似显得格格不入。或者静静一个人独处享受嗰份孤独，系自由嘅快乐。喺个年纪，似乎更加在意嘅系牵挂父母，唔舍得嘅吃喝穿着，担心小朋友嘅成长学习，好惊自己赚钱冇能力。原来成长系咁样嘅，午夜嘅冷风吹到自己打咗个乞嗤。呢一刻喺度谂，究竟边一啲人喺度挂住我呢？会唔会有啲咁多可能系曾经嘅佢？会唔会系母亲大人，又或者任何一个人？但唯独唔敢去承认，系依家四十有七嘅自己，对于曾经嗰个20岁嘅思念。

岁月轻狂。有冇挂住嗰个二十岁嘅你啊？哇，太遥远啦，即系时间眨眼之间系嘛？图上都发咗一张咧，想佢二十二岁嗰时嘅照片。嗯，系啊，系可以参加艺考嘅。今时今日变成点啊？咁多年经历咗啲乜嘢啦？其中有一个经常提及到嘅佢啦。OK， 咁啊，我发觉咧就佢系 send 咗两日嘅呢个文字过嚟噶。寻日咧，因为自己缺席咗呢个直播啦，咁啊，今日一次过啦，就好似做咗一辑咧，就男人日记咁啊。以前啊，郑丹瑞咪有一个小男人周记嘅，好似就系做咗一个男人日记咁样，关于好多生活嘅碎碎念。但系其实我哋听落去好似又真系好有感觉，好有亲切感啊嘛。尤其对于啊，即系嗰啲已经慢慢远离二十岁嘅成年男人，嗱呢一个成年男人开始有感触啦啊！明月佢话有一期节目讲到男人唔可以穷，击中咗我泪点，穷就穷啦，过好自己生活就够啦。做人最紧要系做好自己，唔好太过之攀比。今晚就点一首李慧敏嘅《活得比你好》。系啊，呢半个钟系属于成年男人

最近越来越期望有一个人可以对我好啲，哪怕呢个人是房地产中介，哪怕呢个人是剪头发的师傅，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触碰，哪怕有那么一丁点的想法。我是有几耐没被人关注了，现在可以给到我刺激的可能就只是剩下火锅店的微辣。后生的时候人家对我的好我会挑三拣四，现在人家对我的好我会小心珍藏，因为越来越少。上了年纪想去回味以前人家对自己的好，但就是怎么都想不起，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不属于你了。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主管啊，
5: 啊点啊？
4: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5: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6: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1: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1: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天上的流云，
1: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6: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7: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8: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9: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奇遇城市中
5: 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你唔系怪你。
1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11: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4: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钟舒曼的给自己的信。你最近在英皇的25周年演唱会当中，黑琴和曾沛特的版本都相当之好听。
1: 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0: 回来九点半之后的不期而遇，继续接收三个旁边的你的心水选择。浅少就话咧，啊好热嘅天气啊，食完饭咧，屋企小朋友要陪佢哋打羽毛球，先打咗一轮就已经顶唔顺啦。啊，果然啦，少运动嘅人啦，打羽毛球咧都只可以系三分钟热度。再讲到减肥运动嘅话，对于我嚟讲，简直就系纸上谈兵啊！今晚嚟一首洪卓立嘅《无他》。

跟住阿平，佢话今晚嘅点唱冲动咧，系嚟自一张嘅朋友圈。照片系两只手紧握在一起啊，而文案就系做自己就好啦，爱你嘅人会一直选择你，呢一次、下次、每次、次次。OK， 其实好多嘢都可以羡慕嘅，唯独是感情，我都系冇得拣嘅，信缘分啦。你今晚拣咗心有独钟。

0: 感觉呢样嘢系最得人惊噶。佢唔系话你努力啦，或者有天分咧就可以得到嘅。就算你真系咁犀利咧，可以努力得到啦，对方咧对你冇感觉就冇噶啦。OK， 跟住诶呢位小朋友又嚟啦，佢揀一首《白虎雪》吓、啊，唔系何俊文呢啲白虎，而系应该唐伯虎吧。
1: 何叔叔，晚上好，我系姑叔啊！我今日好多谢写作业啊，所以我好开心同妈咪打到呢下羽毛球。我今日想点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系啦，了解一下啲市场需要啊，呢啲就系10后嘅音乐选择。
1: 伯父说，
0: 啊，伯父说。好，最后去到今日压轴呢一首歌啊，明月就话问啊，你嘅节目库有冇从未试过拥有呢首歌啊？有，听日播啊，系今日播埋佢啦。冻得都冻，粤语点讲啊？粤语就系你明噶啦。OK，good night。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凌晨零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5月12日，新会区招商引资再传喜讯，邑星讯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板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总投资7亿元，将建设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为新会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签约仪式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表示，崖门镇是省8000万工程首批典型镇，全省现代化建设中心镇。区委与产业优势显著，该项目落地是原镇融合、产城协同发展的务实成果，能保齐电子信息产业链短板，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新会将秉承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亦期盼企业发挥优势，以商引商，共促区域产业发展。同时，邑星讯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磊对新会营商环境、政务服务及产业基础高度认可。他表示，园区与企业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国资国企的专业服务让企业更具信心，企业将加快项目建设，深耕高端线路板领域，助力新会打造 PCB 产业新标杆。此次总投资7亿元项目落户，是新会精准招商、链式招商的重要成果，将完善产业园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集聚，为新会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5月12日，归丰汇城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传达上级有关重要会议精神。会议通报了归丰汇城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现状和突出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整改措施。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将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扎实。要聚焦项目行业管控、施工扬尘防治、固体废物处置等重点领域问题，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立行立改。对需持续整改的，要制定科学方案，明确时限，责任到人，确保整改彻底，成效稳固。要全面凝聚攻坚合力，主要负责同志需靠前指挥，压实责任。各部门村社区必须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协同，

0: 信息共享，以最坚决的态度和有力的行动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5月6号至12号，新会区组织100多名民兵应急连队员开展为期7天的集中封闭式集训，全面提升队伍应急应战、抢险救援、维稳储特能力。其中在5月10号区人武部联合区应急救援大队在桥都应急救援中心新会分队水上救援基地开展水上救援综合训练，参训民兵有序编组完成水上队形航行训练，提升编队协同能力。在落水人员施救演练中，双方混训联合作战，模拟复杂水情，规范完成接近施救、医疗处置全流程，有效提升水上救援实战水平。同时集训开展防暴队形训练，民兵队员规范完成队形变换、分区封控等战术动作，锤炼过硬作风，夯实维稳处特根基。另外集训期间，区人武部仲利用晚间开展政治教育专题授课，引导民兵听党指挥，忠诚履职。此次集训融合实战训练与思想教育，全面提升民兵队伍军事素养与实战能力，筑牢思想根基，为打造高素质国防后备力量提供坚实保障。
0: 5月11号，新会区中医院葵湖院区隆重举行身心向党赋能护士155启航护士节庆祝活动大会，活动为6个优秀护理小组颁发荣誉证书，肯定他们在护理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为8名30年护龄护士颁奖，致敬他们30载如一日的坚守和无私奉献。新会荣誉市民、新会区中医院荣誉院长马冠石先生受邀出席活动大会，他表示护理工作者以专业技能和耐心服务守护着每一位患者的健康，这一份职业值得社会的尊重和关爱。在成果展示环节，门诊及相关科室护理团队分享了提高门诊医生出诊准点率实践成果，介绍了在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探索和成效。活动中通过读书分享和文艺表演等丰富形式，诠释护理工作者的坚守和付出，传递有温度、有情怀的中医人民护理精神。
1: 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新会区双水镇东陵村持续推动人居环境提档升级，村庄从干净整洁迈向精致宜居，村民幸福感越来越实。据了解，针对天庭旧墟及539远道沿线，东陵村实施集中攻坚整治行动，累计拆除违规雨棚、乱搭建物159处，整治面积约1850平方米，清理各类杂物、生活垃圾数百吨，同时统一规范临街商铺、遮阳棚、墟街经营秩序更加规整。此外，村里边仲统筹专项资金，推进道路白改黑及品质提升工程，完成步天桥公园7000平方米道路硬底化改造，拓宽硬化村内主次巷道。如今主干道宽敞平整，街巷干净通透。同时依托六美新会建设，东陵村响村道沿线房前屋后公园闲置地块因地制宜栽种景观树木花草，精心打造四旁五边绿化节点，多处闲置空地变身后代公园。步天桥公园融入岭南建筑风格，青瓦白墙错落有致，成为村民休闲散步、孩童嬉戏游玩的好去处。接下来东陵村将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管护，完善配套设施，深化乡村文化，造强特色产业，让村庄既有颜值更有内涵，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

0: 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

0: 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5: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6: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0000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8: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0: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 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

0: 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4: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5: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4: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6: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4: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7: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8: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7: 对，
4: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 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0: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9: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7: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18: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

0: 五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4: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4: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2: 今天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可能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粤西云浮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25到29度，广州市暴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潮州调研，强调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决心，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1: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
2: 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各地培育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城乡共富。
1: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长18.4%。
2: 强降雨强对流上场，广东局地或有特大暴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坤明昨天到潮州市饶平县，深入海水养殖基地、鱼苗繁育场、文保单位和省际毗邻地区考察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潮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决心，勃发开拓创新的闯劲干劲，努力在新起点上把潮州建设得更加繁荣美丽，让潮州人民的幸福生活成色更足，水平更高。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饶平海域面积广阔，近年来加快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黄坤明在浙林镇乘船前往深水网箱养殖基地，查看网箱运行时效，与养殖场主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投入成本、渔获量和防风抗浪性能，并听取当地推进近海传统网箱改造情况的汇报。黄坤明强调，发展海水养殖要坚持生态优先、疏近用远，不断拓展中远海养殖潜能，围绕养殖户所需所急，及时做好用海审批、资金补贴、保险支持、技术指导等工作，严厉打击盗销违法行为，帮助养殖户更好降低成本、抵御风险、提升效益。他叮嘱省有关部门要加大海洋牧场建设力度，在我省更多适宜海域推广重力式网箱养殖，尽快形成规模效应。随后，黄坤明来到万家省级花炉良种场，走进育苗车间，仔细查看优势品种和新育品种，询问当前公苗规模，并向经营业主和进驻的科研团队了解水产育种的最新进展。他说，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做大水产养殖业，种苗是关键，要聚焦制约水产种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持续攻关，加快推动特色良种繁育和产业化应用，不断扩大优质苗种供给能力，助力扩大养殖规模，提升养殖效益，推动更多优质海产品进入千家万户。饶平紧邻福建诏安，是游闽入粤的门户。黄坤明乘车沿着 G228 国道来到省际交界处，沿途巡看风貌整治、绿化美化和景观节点建设情况，并听取有关整治提升工程的介绍，强调要精益求精，做好路面提质和沿线美化洁化工作，打造干净整洁、彰显特色的门户窗口，为进入广东的旅客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要一体做好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加强与闽西南的协同联动，沿国道打造跨省协作产业带，带动沿线镇村加快发展，实现由表及里。

0: 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让广大乡亲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黄坤明还来到三饶镇南连村，登上当地明代城堡式土楼建筑倒运楼，沿通廊查看建筑风貌和保护修缮情况，指出倒运楼设计精巧，气势恢宏，是中国土楼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见证潮客文化交融的珍贵遗存。要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怀着敬畏之心、珍爱之心、责任之心，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监测，持久做好修缮和加固工作，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深入挖掘和阐释倒运楼蕴含的建筑艺术价值和文化理念，创新展示和传播方式方法，让文物活起来，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统筹做好周边片区的保护开发，加强整体规划设计，保持原有肌理特色，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风貌，同时注重与潮州、梅州其他代表性土楼建筑的联动，串珠成链，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提升文旅知名度。黄坤明在调研中指出，潮州近年来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主要指标好于全省，高质量发展后劲不断增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乘势而上的进取心，争当起而行之的行动派，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要强化区域协同联动，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密携手汕头、揭阳，加快汕潮接都市圈建设，用好省域连结地区的区位优势，深化省际合作，进一步坐实闽粤经济合作区建设，全力打造粤闽浙沿海城市群重要一级。要结合潮州实际，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引导陶瓷、食品、纺织等传统产业加快技改数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抢占智能卫浴、生物医药、前沿新材料等新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要坚定不移向县域、向海洋，要空间、要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强化陆海统筹，着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增量提质，大力发展临港产业，更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配合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重抓好涵江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持续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抓住用好近年来潮汕文化火热出圈带来的流量红利，在强硬件、优服务上下功夫，精心打造消费体验新场景、新业态，强化高品质餐饮住宿的供给保障，让海内外旅客的良好口碑成为城市形象的金字招牌。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社会治安、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增强发展韧性。省领导张虎参加调研。
1: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调研成果交流会昨天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聚焦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扩大开放协同等，组织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深入开展调研协商，要围绕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开展调研监督和基层宣传引导，围绕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开展专题调研，是省政协今年的一项重点履职工作。会指出，要将行得通、做得实、见长效的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要在政协实践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供有力支撑。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四批群众举报件140件，来电73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12件，涉及大气46件、水26件、噪声25件、生态20件、固废13件、土壤2件、海洋4件、其他污染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4件、珠海2件、汕头4件、佛山13件、韶关3件。

0: 件、河源三件、梅州七件、惠州十二件、东莞六件、中山三件、江门三件、阳江五件、湛江十三件、茂名五件、肇庆六件、清远一件、潮州七件、揭阳八件、云浮一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产业兴旺是关键支撑。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在绿色建材、海洋养殖、非遗文旅等领域精准发力，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让小产业做成大文章，以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本台报道，
3: 在潮州，一根小竹子凭借技术突破与标准引领，成长为助力双碳目标、带动乡村发展的大产业。竹材一腐一铸一发霉，一直是制约竹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行业难题。潮州本地企业攻坚克难，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为全国以竹代塑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扫清障碍。广东建中心竹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义辉：
4: 那因为你没有国家标准，他们在重点工程领域呢，他就没法大量应用，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申请。两年前广东省的标准发布了，国标呢是在2026年的1月28号发布，至呢今年2026年的8月1号实施。
3: 目前该企业生产的竹制竹材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大规模应用，相关的广东省地方标准、国家标准也将于今年8月起陆续实施。标准实施后，将为全省乃至全国竹产业发展开辟新路径，推动小竹子逐步形成大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王戈：
5: 因为潮州呢，它现在呢又有一定的竹产业工艺基础，包括做竹编的格栅，包括做竹编管道，可以完全发展竹产业。另外，现在国家还把以竹代塑列入到15/5发展的规划纲要当中，对大好形势，是一个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好的这个产业。
3: 潮州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喜成：
6: 作为林业主管部门，我们做的就是铺路搭桥保通畅，我们将全力推动我市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同时开展精准招商，走出一条具有潮州特色的竹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在汕尾，特色海洋养殖闯出生态富民新路径。作为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中黄金美誉的紫海胆，因生长环境要求严苛，育苗养殖难度大，长期依赖野生捕捞。如今依托优良的海洋资源，汕尾创新推出生蚝加海胆加海藻立体生态养殖模式，让这一海洋珍味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突破。汕尾市东方明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陈伟帆：
7: 我们首批投入的紫海胆在7吨左右，蚝胆藻的养殖模式好处三者代谢互相转换，形成无废循环。本批试验阶段的蚝胆藻体系预计产出成品紫海胆约10余吨，按当前300元每斤的批发价计算，产值预估超600余万元。
3: 江母岛海域是汕尾市城区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核心示范区，不久前省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创新技术项目在此顺利通过验收，为紫海胆生态养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汕尾市城区牧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员洪哲聪：
8: 联合本地养殖企业推广蚝胆藻立体生态模式，构建鱼贝藻胆多营养层级循环体系，实现空间高效利用与氮磷营养物减排，同时完善海上作业平台等配套，打造汕尾特色海胆生态养殖标杆。
3: 而在阳江阳西，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合之路。在东水竹里旅居小镇，这里四面环山，空气温润，草木青翠，处处弥漫着清新气息。清水平台上，游客围坐畅谈，欣赏潺潺流水，品尝特色美食，悠然度过慢时光。当地村民也抢抓机遇，巧手制作各类独具乡土特色的小吃，用原汁原味的乡村美味俘获游客味蕾。 游客
9: 挺好的，没

0: 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均居全国各省市首位。本台报道。
1: 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量5410.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至21.5%，对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5.8%。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广东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为5405.5亿、5212.4亿、3798.5亿元，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10.8%、40.5%、10.4%。同期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三成，达34.3%、30.4%。此外，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非洲、印度等增速也快于整体，分别增长51.4%、24.1%、21.4%、19%。前四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45万亿元，增长15.7%，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6个百分点至70.4%。其中 3D 打印机、数码相机、锂离子蓄电池、无人机等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增长123.3%、74.7%、53.9%、34.2%。黄埔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周浩：
2: 今年1到4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清洁机器人1.3亿元，同比增长2.3倍，主要销往欧洲、南美等地区。我们根据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提供定制化政策包，叠加 AO 认证、季贸宣贯等护航举措，助力更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1: 前四个月，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稳居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进出口2.33万亿元，增长24%，增速快于整体5.6个百分点，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66.8%。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进出口1.04万亿元，增长12.4%，占29.8%。零度广东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黄健：
3: 我们的出口国家大概已经有20多个了，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机械迭代认证的这个准备好，那基本上我们每年是在45%到50%左右的一个正增长，那我们也相信今年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海外出口的爆发期。
1: 今年前四个月，国内需求旺盛，带动进口快速增长。前四个月，广东进口机电产品9559.6亿元，增长24.9%，占广东进口总值的67.1%。其中，进口集成电路5416.2亿元，增长37.7%；进口电脑零附件1069亿元，增长3.1倍。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食用水产品、乳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49%、72.3%、10.9%、10.8%。
4: 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降低外贸企业通关成本，黄埔海关自2025年6月起推行进口机动车两证合一改革试点，通过简化办证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进口汽车通关更高效，助力口岸外贸稳步增长。改革落地至今，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累计签发新版证书近13.2万份，涵盖进口机动车货值达381亿元。本台报道。
1: 此次改革将原有的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合并为一张新版货物进口证明书，在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两证合一专窗，进口汽车、摩托车企业只需提交一次申请，就能一站式办理相关通关证明业务。进口汽车企业表示，以往办起两证流程需要2至3天，现在不到半天就能拿到证书。由于申报流程更简洁，通关效率变高，部分汽车品牌在新沙口岸扩大了进口。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海林：
5: 目前新沙海关平均每个工作日签发近700份新版证书，流转环节压缩50%以上，企业只需一次申请便能实现一次出证、一次办结。
1: 广州市中海龙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副经理吴婷婷：
6: 时间较之前说

0: 本的50%，节约了我们企业内部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达证的时间减少过后，从进口到销售的整个时间也相对减少了，进口汽车能更快地交付到客户手中。
1: 依托两证合一改革，新沙海关全面整合内部审核环节，打通数据流转、审核办理、证书发放全流程，将原本数天的办证时长大幅压缩，同时推出绿色通道、专员联络、24小时线上线下响应等配套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办事难题。政策带动下，口岸进口汽车业务量稳步提升。今年4月，经新沙口岸进口汽车超1.5万辆，同比增长3.8%。
2: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昨天在广州举办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大会，正式上线省级制造业赋能服务平台粤智赋。即日起，广东全面启动制造业赋能工作，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之引擎，覆盖研发、生产、品牌、销售等全链条，全方位助力制造业企业与产业集群发展。依托这一省级制造业赋能平台，企业可一键发布需求，智能匹配资源，顺畅落地合作。平台一站式打通制造业供需对接协作的最后一公里，全链条支撑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截至5月上旬，广东省2026年春灌工作圆满收官。自2月1号开灌以来，全省大中型灌区累计供水31.7亿立方米，867万亩计划灌溉面积实现全覆盖。此次春灌工作全方位夯实了农业生产水利基础，为广东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提供了坚实保障。广播荣威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一体生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戏曲类专业为省际联考。其中6月7号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号上午考物理地史，下午考外语，6月9号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今年广东高校招生专项计划迎来新变化，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均纳入本科批次录取，实行平行志愿投档。高校专项计划要求考生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地方专项计划则单独划线。
3: 强降雨、强对流到来，昨天午后至今天白天，广东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广播荣威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4: 本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烈。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梁巧倩详细解读了降雨的分布情况。
5: 整个这些上周，特别是广佛、东莞、惠州这一带，降水会比较强的，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极地单点的雨势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其次的一个降水的，就是在河沿梅州这边，还有就是江蒙阳江的东部这块，也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的。
4: 这次降雨的过程当中，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当前的气象条件来看，珠三角、粤西地区水气充足，短时强降水将成为本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表现形式。局地最大小时雨量可能会突破100毫米。梁巧倩：
5: 下雨的强度非常强，因为在珠三角、粤西这带，镇暖湿的水气是非常充足。我们考虑它的短时强降水会上到30到70毫米。毫米一小时的，很极地的地方，它会超过100毫米一小时的。
4: 昨天下午，肇庆市气象部门发布了分区域的龙卷风预警。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出现龙卷风属于小概率事件，但仍需保持警惕。梁巧倩：
5: 在我们珠三角夜溪流场的条件是有利，也不排除强对流的云团发展剧烈的时候出现这种短时间的小龙卷。第二个呢，就是雷雨大风范围可能会比较小，8级左右，局地的可能会上到10级或者10。
4: 最新预报显示，5月15号，中北部市县的降水将逐步减弱，南部市县仍。

0: 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5月16号至18号，中南部市县仍将有明显的降水，局部雨势依然强烈。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强降雨易引发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降雨期间，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确保自身安全。
1: 新闻浏览。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其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低空经济司核定编制30名，这一规模在民航局内设司局中处于较高水平。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
1: 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
2: 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早上7:30，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9: 新会电台，
7: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7:31，一起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都未见话特别之多车啊，可以见到啦，行驶嘅过程之中亦都系比较畅顺啊。咁啊，稍微之

0: 車少少，就係見到響我哋嘅資政中路呢一帶啦。咁希望我哋送小朋友翻學，咁多位家長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喺生活话入面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向照是影，向照是影。咁究竟生活话当中嘅向照是影指嘅系咩意思呢？喺呢个时候又请出我哋生活故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啦。话说有一日，嘉明哥去佢家姐屋企作客，未入门就听到家嘈屋闭，佢家姐喺度闹人咯。于是嘉明急急忙忙推门而入，一睇原来佢家姐正喺度闹紧佢嘅仔。原来事情起因就系因为佢外甥考试成绩唔好，激嬲咗佢家姐。咁啊，嘉明见到家姐打紧仔嘅时候，急急忙忙拉住家姐，话小朋友可以慢慢教，唔好喐下就打佢先得噶。一边讲就一边将外甥护喺自己背后面，等佢家姐打唔到啦。佢家姐见到嘉明过咗嚟，亦都唔好意思再继续打仔啦。喺呢个时候，嘉明呢个外甥将卷一睇，就将佢拉埋一边，循循善诱就话啦。嗱，衰仔，我睇过你张卷㗎啦。总之呢，学嘢就要俾心机。其实呢，你又唔系话蠢过人哋，你学习知识系 OK 㗎嘛。但系你一定要克服你呢一个香蕉树影嘅毛病啊。你睇下你睇下，小数点都可以写错，有冇搞错啊你。嗱，香蕉树影系咩意思呢？首先就从香蕉讲起啦。嗱，香蕉系一种热带水果，主干粗大，叶子奇阔。呢个特点系一般其他树叶无法比拟。就例如香蕉嘅影子，佢嘅枝干就更加之粗，树叶咯就更加之阔大啦。所以我哋所讲嘅生活俗语“香蕉是影”嘅意思就系、是。粗枝大叶，但系喺我哋生活话口语当中，好少会讲丑枝大叶，成日都会讲丑甚大叶。所以香蕉树影指代嘅虽然系丑枝大叶，但系成日出现喺我哋口头边嘅就系丑甚大叶啦。香蕉树影以物适宜。比如学习或者工作上唔够细心，或者为人处事马马虎虎，成日出错。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除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嘅资讯，
1: 动听嘅旋律，
0: 贴心嘅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5月14号星期四早上7:37，继续有伟照同埋永明喺我哋嘅神采飞扬当中咧，同大家咧一齐翻工翻学嘅。
3: 早
2: 98。
3: 冇错啦。咁啊，预计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即系14至15号吓，会有大雨到暴雨，咁啊局部特大暴雨，亦都系要我哋咁多位朋友啦，一定要注意防御好强降水，以及啊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起嘅一啲嘅次生嘅灾害。咁啊，去到16至18号，降水系依然会好频繁嘅，亦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咁啊，展望19至20号呢个降雨过程就会可能会减弱些少啦。
2: 所以呢几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埋密切关注翻天气嘅最新嘅变化啦。OK， 咁转头翻嚟，即系嚟睇一睇咧，我哋新会本土啲嘅新闻资讯啦。
1: 我哋努力发光，
4: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4: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2: 好，咁继续嚟睇睇我哋嘅一个招商引资嘅一个喜讯啦。喺5月12号，我哋新会区嘅招商引资再传一个喜讯，一星信年产120万平方米嘅一个线路板项目咧，系正式签约落户我哋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咁项目嘅总投资咧7万元嘅，将建设一个高端嘅线路板生产基地啦，亦都系为我哋嘅新会新一代嘅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咗强劲嘅动力。
3: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星信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是成立于2001年，深耕高精密度双面及多层线路板领域是有20几年了，技术实力亦都是非常雄厚，产品质量过硬，企业产品亦都是远销全球，国内的市场占比是60%，欧洲市场占比是23%，而其他地区是17%，亦都是同和龙电区、深大陆集团、康舒科技等的一些行业的龙头，亦都是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市场的口碑非常之好，行业的竞争力亦都很强劲。
2: 从启动项目的洽谈到正式的签约，全程的用时不用2个月。一星信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及广东一星信电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磊对于新会优越的营商的环境和高效的政务服务，还有坚实的产业基础给予了高度的认可。他都表示，新会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的产业定位和配套资源和一星信的发展战略是高度契合，是企业扩大产能和布局大湾区的一个理想之地。
3: 这一次的总投资7亿元的高端线路板项目落户，亦都系我哋深会区精准招商、链商招商嘅又一重大嘅成果，将会进一步完善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 PCB 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集群效应，亦都系推动我哋深会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嘅活力。
2: 好，咁再嚟睇睇第二个嘅一个项目啦，作为我哋江门近年嚟投资额最大嘅实体项目嘅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系统江门基地一期产能系全面释放，一季度嘅产值同比大幅增长80%以上，而二期项目首条嘅产线喺今年嘅4月正式投产，以强劲发展动能助力新会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咧系加速崛起。
3: 为链主企业中创新航江门基地总投资是255亿元，规划用地1231亩，两期的项目全部建成投产之后，年产将会是达到了70吉瓦时，成为广东省规模最大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一期的项目10条的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转，产品亦都是配备了有广汽雅安、小鹏、阳光能源、华为等的头部企业。2023年至2025年的产值从约20亿元是已经是

0: 升至超过咗56亿元，增长嘅态势咧系稳中向好嘅。咁二期嘅项目总投资系120亿元，规划年产能系35吉瓦时，布局7条嘅智能化产线。咁首条嘅产线咧系响4月份系顺利咁投产噶啦，其余嘅产线正系响度加速咁推进。
1: 咁相关嘅工作嘅内容咧，我哋可以一齐嚟听一听嚟自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怡君，佢系点讲嘅？
2: 随着二期项目全面投产，公司将持续关注产能爬坡与市场拓展工作。2026年，员工规模将达到8000人以上，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
1: 在联主企业的带动之下，新会新能源电池产业链的加速集聚已经构建在新能源电池正负极材料加电芯制造，以及是 PACK 成组再加电池生产装备加电池回收利用的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全区现在是有能源电池产业链的亏上企业15家，2025年产业链是实现了亏上工业产值超过9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7%。2026年第一季度的产业链值超30亿元，同比增长是超过90%以上。预计全年的产业链总值是将会突破8亿元大关。这方面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怡君，他又怎么说。
2: 当前新能源电池与储能市场整体需求旺盛，行业发展前景广阔，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将继续加快项目建设，扩大产能，积极抢占市场先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凭借着强劲的发展实力和突出的示范作用，中创新航江门公司亦都是获评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表现突出集体。江门基地项目亦都是入选了广东省投资明星项目，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和行业的认可度在度持续地提升。
1: 另外再来关注在近日大型的纪实纪录片栏目强国制造摄影组是走进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度地采访了这一家厨具制造的企业，它的发展的历程，以及记录下他们的匠心住好窝科技强制造的品牌故事。
0: 栏目组亦都系表示啊，依山科技响呢一个不黏膜领域嘅系实现咗关键嘅技术突破，填补咗全球相关技术嘅空白，以实干浅行，实业兴邦，这个正系佢哋栏目组啊强国制造要追寻嘅一个核心价值。
1: 拍摄期间咧，摄影组咧系深入到成个嘅生产嘅车间啦、研发嘅实验室啦，同埋一个检测中心，全方位记录低企业从研发到成品下线的全过程。依山科技始创于2013年，从250平方米的小厂房起步，现在是拥有150亩现代化生产基地，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掌握国内外专利是超过200项。
0: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依山科技已经是连续3年的时间是入选到广东省制造业500强，产品亦都是斩获了红点设计大奖等一些的国际荣誉。栏目组亦都是认为依山科技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的生动实践，更加是生活制造向生活制造跨越的一个缩影。相信好像我们依山科技这一类型的一些的公司啦，亦都是在不断地强大不断地壮大。据我所知，依山科技就是在我们的狮田镇，即是不锈钢的
1: 生产基地。
0: 亦都希望啦，好像更加多的企业这样有这个机会，就好像依山科技这样会被我们强国制造这个栏目组是选中的。
1: 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大概拍摄了1个星期，成片之后呢将会登陆央视多个的频道以及主流的媒体平台播出嘅，所以都要期待下我哋呢一辑啦。亦都期待下咧，未来会有更加多我哋新会嘅企业咧，系登上去更加大嘅舞台啦。
0: 冇错。
1: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我哋转头再见。
3: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0: 现代研究又发现，珊瑚陈皮中富含多种嘅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嘅化合物、挥发油等。呢啲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珊瑚陈皮甘香醇甜，系入茶品饮嘅佳品。佢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嘅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咗珊瑚金茶饮呢一个特色嘅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嘅开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嘅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佢嘅功效系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嘅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嘅人群去饮用。新梅陈皮小课堂。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早间听新闻，
7: 时时都关心。
5: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7: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环节。睇睇5月嘅12号，龟峰汇城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传达上级有关重要会议精神。会议通报咗龟峰汇城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现状和突出的问题，并且提出了针对性的整改措施。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清晰认知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将问题整改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扎实扎实。
8: 5月6号至到12号，深回区组织民兵应急联100几人是开展了为期7日的集中封闭式的集训，坚持以实战练兵和思想驻魂双向发力，全面暗锤练队伍应急应战、抢险救援、维稳处突的能力。在5月10号，区人武部联合区应急救援大队在江门市桥都应急救援中心深回分队水上救援基地是组织了一场聚焦实战的水上救援综合训练。
7: 5月11号，深回区中医院葵湖院区举行身心向党赋能护士155启航护士节庆祝活动，活动为6个优秀护理小组颁发了荣誉证书，肯定他们的突出表现，为8名30年护龄护士颁奖，致敬他们30载如一日的坚守和无私奉献。而另外，活动分享了他们提高门诊医生出诊准点率实践成果，从通过读书分享和文艺表演等丰富的形式诠释护理工作者的坚守和付出。
8: 近日，深匯在我為橋鄉種棵樹線上植樹互動平台，是推出了首批兩個的植樹項目，已經完成了線上的認種和線下的植樹，以線上加線下雙向聯動的模式，為綠美生態建設是再添新的綠意。5月10日在桂芳山國家森林公園開展我為橋鄉種棵樹主題活動的現場藝氣氛非常熱烈，參與到認種的市民亦都是如約而至，積極地投入到这个植树的劳动当中。
7: 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暂时就来到这里，我们听听正点报时，回来之后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几个的社会热点，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收视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8点正，一起来看看城区的交通情况。